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平稳时是可以适当吃水果的，但吃的时候要和正餐隔开两小时。血糖是否平稳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每升11毫摩尔，或糖化血红蛋白小于等于7%。如果最近血糖有点波动了，吃水果后应该减少半两主食。值得注意的是，水果的含糖量和甜度并不成正比。比如按含糖量高低划分，西瓜、猕猴桃属于低糖水果，苹果、橙子属于中糖水果，含糖量高于西瓜。而吃起来并不是很甜的火龙果却属于高糖水果，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按照含糖量高低选择水果，不过低糖水果吃得过多一样也会造成血糖波动较大。大致来说，西瓜一牙，或苹果1/3，或橙子半个，或猕猴桃一个，或草莓一瓶盘，它们的含糖量大致相等。选择的话只能选择一种，每天只能吃一次。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在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哎呀，我说朱仁兄，你怎么说来说去竟比的是女人呢？啊，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灭我们男人的威风吗？啊，
1: 这都是女的呀。
0: 是啊，
2: 坏主，报仇过了，弄陷阱。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简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英国故事片《简爱》是根据英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出生在英国北方山区一个贫穷的农村牧师的家庭。因为母亲早死，她和五个姐妹弟弟先后都在类似电影里罗伍德那样的慈善学校度过了没有欢乐的童年。后来为生活所迫，有的也当过家庭教师。作者就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塑造了简爱这样一个出身微贱但精神上优越，对现存秩序充满对立情绪的反抗形象，为英国文学创作出了新型的女主人公。简爱那种追求自由平等不屈从环境的性格特点，虽然有着时代的局限，但至今在艺术上仍具有不衰的魅力，思想上也能给人以启示。

阴湿的空气，寒冷的东风，长时间的坐车使我的手指和脚趾冻得都僵硬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异常的慢，我多么盼望能早点到罗武的。可是比起在舅玛丽的太太那儿所受的苦处，这又算得了什么？

0: 马车终于停下了，我被抱下了车。
1: 这就是捷 Air， 车费预先付了。
0: 车夫即刻就把马车赶走了，我拎着衣箱，自己唯一的财产，朝着黑暗走去。这时候我看出前面有一堵墙，墙边一扇木门半开着，门边挂着一块方牌子，写着罗伍的慈善学校。这儿将是我今后生活的地方。清晨，我跟着一群女孩子拥进了盥洗室，很少人多，洗脸要挨个儿。我身边站着一个瘦弱的姑娘，她不停地在咳嗽着。
2: 这可真冷，新来的。几点吃早饭？
3: 还得俩钟头，你饿了？吃完了你还照样饿。
0: 说完，姑娘去洗脸了。她从罐子里倒出带冰块的水，咬着牙把手伸进盆里去。

0: 艾伦没有反抗，他的沉默使我吃惊。我们洗漱完毕，整齐地排列在大厅里，听学监布洛克赫斯的先生训话。他指挥着这里的一切。
1: 我的责任是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纵容你们，你们在这儿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智慧挑选你们，使你们成为孤儿，并且依赖他人的施舍为生。为我忍受饥饿或者渴了的人们，他们有福了。这儿谁感到饿了？这儿谁感到渴了？你们总有人感到饿了吧？学校里总有个饿了的孩子吧？
0: 从起床，我就觉得又冷又饿，所以我举起了手。
1: 啊，那儿有一个，走到前面来，我们看看这是谁。没错，新来的姑娘 Jane Eyre， 这孩子我知道，他舅母是本校的施主，是他舅母把他送到这儿的。拿张凳子来，让大家看看他。过来，姑娘。
0: 海伦递给我一只凳子，我茫然地站了上去，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我。
1: 孩子们，我警告你们要留神这个姑娘，她名字叫简爱，疏远她。你们要提防着他。我从领他的舅母那儿知道，他的心眼儿很坏，从来不肯就范。看他这张脸，一脸坏样。不过幸好长相很平常，不然谁知道他将会使用何等手段来作践这世界。我们有责任惩罚他的肉体，去拯救他的灵魂，使他在我们这儿学会安分守己。
0: 原来这个罗伍的慈善学校，这个布洛克赫斯的先生也跟舅母利德太太是一类的人。他们来到人世，似乎除了作践没有父母的孤儿之外，就不会干别的了。

星期天是个无聊的日子，我们这群一律穿着不足御寒衣衫的女孩们，照例要赶到两里路以外的教堂去祈祷，因为必须从一条无遮拦的山路经过。严酷的东风从一排雪峰上向下刮来，几乎像刀一样刮着我们的脸。一路上，海伦咳嗽得更厉害了。

0: 我们倒不去做，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
1: 从教堂回来，天都黑了，谁不想立刻凑到炉火跟前去烤烤冻僵的手和脚啊？我推着海伦走向壁炉。
2: 对不起，让他过去。对不起，他冻坏了。对不起，
3: 姐，我没什么。
4: 本斯，你又在往前挤了，本斯。
1: 而这又偏偏被斯卡恰的小姐看见了。
4: 那就劳驾坐到过道里去。
1: 海伦咳嗽着朝过道走去。这个斯卡恰的小姐我可不喜欢。

0: 喜欢他。
1: 你简爱，用不着这样板着脸看人。
0: 我恨斯卡恰的小姐的残忍，可我忍住了。为了陪着被折磨的海伦，我也坐到了冰冷的过道里。夜已经很深了，在这寂静黑暗的寝室里，只有海伦那一声声干咳令人心碎。
2: 海伦，海伦，
0: 简，睡觉吧，不早了。
2: 我睡不着。你病了
0: 没有？就是咳嗽，我一向咳。
2: 我多恨这儿，他干嘛对你这么狠？
0: 斯科特小姐，他不喜欢我，
2: 我恨他。
0: 不，你不应该恨简。
2: 我恨，比恨丽的太太还要恨。
0: 她是谁？
2: 送我来这儿的舅妈。
0: 海伦不停地咳嗽着，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为什么我爹妈要死呢？为什么？
3: 兰卡斯特、约克、杜杜、苏亚，
0: 我们全体女孩正在上课。布罗格赫斯特走进大厅，他巡视着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我害怕。
4: 我们
0: 又有什么大难将要落在我头上？
4: 至于你，要像大卫一样。
5: 这孩子是哪儿的？
3: 威廉·
6: 简·艾·布洛赫斯特先生。
5: 怎么居然敢公开违反本校的宗旨？他的头发做成这种卷发，
6: 是天然的，布洛赫斯特先生。
3: 威廉第一。你过来，简·艾。
0: 大难来到了。我只能默默地站起来。
3: 什么天然？我们这儿是不加考虑的。拿剪子，坦博小姐。
2: 请别，别绞我头发。
3: 拿剪子。
2: 不。
3: 你看，坦博小姐，过分的纵容会造成什么？
2: 不，我的头发。
0: 布罗格赫斯的像魔鬼一样，
5: 去
0: 抓住我的头发。就是一剪子。
3: 这是我们的责任，使这些姑娘克制住人生的欲望，把这个撒旦的遗物拿去好好烧了。
7: 哎，你在凳子上站半个小时，反省一下顺从的操行。今天谁也不许和你交谈。
0: 好心的海伦见我仍然不动，他搬过来一只凳子，提醒我要顺从。
2: 来，简。
7: 为了违背了我的命令，本斯，你也到凳子上去站着。
0: 当海伦刚刚把凳子放在我凳子旁边的时候，斯卡恰的小姐又吼起来了。
7: 不，本斯。你给我站到外边去，直到我叫你。
0: 下课了，孩子们都走了，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高高的站在凳子上。我哭着望着墙上的挂钟，日子真难熬啊。可是海伦呢，比我还惨。外面下着大雨，他仍然在那里罚站。海伦的咳嗽声声都震动着我那颤抖的心，这咳嗽声比雷声还要响。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听见过道里医生在说话。
8: 这姑娘不行了。 没几天了，这你也清楚。
6: 对，我已经安排了送他回去。
8: 那好，好。
0: 我先觉到一种恐怖的震颤，继而是一阵悲伤的刺痛。我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看望海伦。我不顾一切溜进了海伦的病房。
2: 海伦睡着了。哦，是你娟，都过了半夜了，我睡不着。我听你一直在咳，我非得来看看你。
9: 那你正好来送送我。
2: 你要走了？
9: 对，他们要送我回寄养的地方。你来了，我太高兴了。外边冷，
0: 我躺进海伦的被窝，他搂着我。
2: 哦，海伦，别去太久了，早点回来。
9: 好的，你看吧，等天气转暖了，荒原上的野花开了，我就回来，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谈心了。就像往常一样，叹哪叹哪。哦，简，我太乏了，太乏了。别离开我，等我回来，在这儿等我。
2: 我会在这儿的，一定不让你受冻，一定给你力量。我要给你一切，永远在一起。就你跟我在一起，永远的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0: 不幸得很，海伦没能活下去。可是我这个活下来的，生活又有多少幸福和欢乐呢？十年过去了，我长大成人了。布洛克赫斯特对我的作践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露骨，可是虚伪更令人厌恶。
3: 哎，简爱，在这种时候碰到你太好了，我想跟你谈点事。我知道你回信给桑菲尔德的菲菲克斯泰特，应聘作为一个小女孩的教师。
2: 是的，
3: 董事们表示愿意加以推荐。
2: 谢谢。
3: 不过，董事们希望你继续留在本校担任教师，这个要求确实是莫大荣誉啊，姐。
2: 我对董事们选派你来表示遗憾。我对董事们以及他们对学校的贡献都非常敬佩，可这不包括你在内，我不能饶恕你，忘了你。你转告他们，我打定主意了，我月底以前走。
0: 一个在世界上完全孤独的人，在他离开旧地方要去一个新地方的时刻，有冒险的甜蜜，也有陌生的恐惧。我所要去的这个桑菲尔的到底怎么样呢？迎接我的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10: 哦，你好，亲爱的，一路上够你受的吧，一定冻坏了，快坐我旁边烤烤。
2: 您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10: 是的，一点不错，把帽子摘了吧。
2: 哦，谢谢。
10: 你来得太好了，我总算找到个伴儿了。这儿地方不错，就是有时候太冷清了。
2: 今儿晚上我能见见 Fairfax 小姐吗？
10: Fairfax 小姐？
2: 我的学生。
10: 哦，你是说瓦朗小姐？我已经叫索菲去领她下来见你了。
2: 那她不是你女儿？
10: 当然不是，我没子女，她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养女。
2: 罗切斯特先生？
10: 就是这儿的主人。
2: 我当这是您的地方。
10: 哦，孩子，瞧你说的，我只是这儿的管家。不过罗切斯特先生多半在外旅行，所以很难见到他。啊，他们来了。
11: 过来，戴尔，见见你的教师小姐，艾尔小姐。
12: 她是我的教师。
7: 是啊，一点不错。
13: 你是法国人？
12: 是啊，你懂法国话？
13: 懂的。我可没想到我学生是个法国孩子。
12: 这真太好了，你懂法国话。夫人，为了他我谢谢你。
11: 但愿你高高兴兴学到很多东西。艾尔小姐累了，我要带她上楼休息。
12: 再见，艾小姐，见到你很高兴。
13: 再见，阿黛尔，我们明天见。
0: 伶俐的小姑娘阿黛尔，这很逗人喜爱。
11: 孩子倒是很听话，就是喜欢表现自己。法国人嘛。
13: 罗切斯特先生的亲戚？
11: 这我不知道，前几个月他从巴黎带回来的，也许他的父母死了，或者把他遗弃了。你好了吗？
13: 好，请问。
0: 菲尔法克斯太太端着蜡烛领着我朝楼上走去，橡木大楼梯，长长的走廊。这个大厅与其说是住家，倒不如说更像教堂。
11: 那你看这房子不错，可就是太缺人住了。这房子很老很老了。
13: 那么闹鬼吗？
11: 那我可从来没听见过。的确有人传说罗切斯特的祖先都很野，也许就为这个现在他们在地下动不了了。
0: 我看见长廊右边还有个小楼梯，正要过去，菲尔法克斯太太提醒着我。
11: 哦，我们的屋子在这边，那边通楼上，不大有人住的。常用的卧室都在这边，屋子在一起收拾起来就方便多了。阿黛尔在那屋上课，你住在这屋。
0: 菲尔法克斯太太领我走进一间小巧精致安静的卧室。屋里是按照近代样式陈设的。
2: 啊，这太……
11: 还喜欢吧？我想你爱小巧舒适的屋子。
2: 这太好了。
11: 晚饭一好我就来通知你，你需要什么我就在楼下。
0: 一声狂笑使我吃惊。
2: 啊，这什么？
11: 恐怕是克里斯布尔这儿的佣人，他有点不正常。
0: 菲尔法克斯太太下楼去了。又是一阵奇怪的笑。我打开门走出屋子，

0: 着白帽、瞪着双眼的中年妇女，呆愣愣地站在小楼梯上。她的长相有点怕人，她是干什么的呢？我不敢多问。后来知道，她就是格雷斯普尔。我刚到这儿，想的太多，问的也太多，这不好。我的责任是教育阿黛尔。
1: 阿黛尔，
2: 送给你，艾小姐。
1: 多美的花，阿黛尔！
2: 我要送花给你，你来这太好了。
1: 这儿，这，
2: 这。
1: 好，走吧。你在这儿以前住在哪儿？
2: 跟妈妈住，后来妈妈去世了，罗切斯特先生带我来这。
1: 你原先认识他？
2: 认识他，是妈妈的朋友，他常给我们送东西，后来我再没见着他。
1: 你不是为了他送你东西才想见他吧？
2: 是的，我就是喜欢他送我东西。我们什么时候上课？
1: 现在。走吧，到花园去看看。
2: 好的。
1: 不仅看花，再看看泥土里的小动物，有些动物摧残花朵，有些帮助花朵生长。
0: 那天夜晚，我在画画，菲尔克斯太太坐在我身边绣花，我和她聊着，很想知道一些这里主人的情况。
1: 罗切斯特是什么样的人？
3: 什么样？
1: 好吗？
3: 我没根据说他不好，他是个好主人。
1: 他的为人怎么样？
3: 叫人难以琢磨。有人会觉得他有点怪。
1: 怪在哪儿？
3: 这就很难说。他到过很多地方，见识也广。这个人心思很难猜。
1: 那格雷斯普呢？他把他留在这儿做什么？
3: 这我不知道。
0: 这是推脱的回答。我看出菲尔菲克斯太太似乎在回避什么。桑菲尔的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谜。但是由于菲尔菲克斯太太性情温和，待人和蔼，我们相处得很和谐。我的学生阿黛尔既活泼又天真，教他一些什么也有进步，特别是他那天真的耳语，常常引起我的依依之情。因此，在桑菲尔德我就待下来了。不久，宁静的生活被冲击了。

一天黄昏，我去海一村寄信回来，走到一个山坡前面，这时日落西山，霞光四射，通红的火球像是要把枯树枝都给点燃了。

0: 正看得发愣，突然听见一声马叫。当我转身过来，只见一个人已经从马上摔了下来。
1: 见鬼女人，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刚想要给您让路，让我扶您好吗？
1: 还是牵马去吧。
0: 站住，站住。
1: 稳住，瞧你怎么这么带马。
0: 这个人中等身材，肩宽胸阔，黑黝黝的肤色，严厉的面孔，神情有些忧郁，看来也许有四十岁了。他抬起摔疼的脚，依靠着我的搀扶才又上了马。
1: 你该回家了，你住哪儿？
0: Songfield。
1: Songfield 不是来做客吧？
0: 不是。你倒很聪明，一眼就看出我不是客人，我是教师。
1: 嗯，快回去吧，天就快黑了。
0: 我看着他骑马奔下山坡，慢慢的消失在夜幕之中。等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我才回到桑菲尔的。一进门，菲尔法克斯太太就向我报告着：“
2: 他回来了，回来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回来的。”
0: 谁？是谁回来了？
2: 主人呢？罗切斯特先生，事先也不说一声。他现在客厅里，我这就带你去。给我。也不知道是谁惊了他的马，把他摔下来了。跟我来吧。
0: 我还来不及说明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就被菲尔法克斯太太带进了客厅。
2: 艾尔小姐来了，她刚刚回来。
1: 叫艾尔小姐坐下。
0: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我的主人面对着炉火，靠在高背靠椅里，脚垫得高高的，连头也不回。他就是罗杰斯的先生，正是刚才从马上摔下来的那个人。对于他的冷漠和无礼，我怀着好奇心看着。
3: 先生，你真没给我跟艾小姐带来礼物？
1: 谁提礼物了？你要礼物了，艾尔小姐？
0: 没有。
1: 那么你不喜欢礼物？
0: 我说不上来，没人送过我礼物。
1: 那你还不如阿黛尔，她开口要礼物，而你吞吞吐吐。
0: 因为我自信不如她具有这种资格。
1: 一般的说，还是仅指这件事。
0: 仅指这件事。一般说，我有自知之明。
1: 你到这儿六星期了。
0: 是的。
1: 你是来自
0: Lord， 一个慈善机构。
1: 在那儿多久了？
0: 有十年。
1: 十年，你的生命力可真强啊。当然，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0: 我没见过他们。
1: 谁推荐你来的？
0: 我登了广告，菲尔法克斯太太就聘请我了。
2: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艾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1: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她就让我摔下来了。
0: 这话说明她也认出了我。
1: 那么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0: 会一点。
1: 当然，他们都是会一点儿。好吧，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
0: 我服从着他的命令，端着蜡烛坐到钢琴前面。

0: 我又服从地端着蜡烛走回他跟前。
1: 你可真是会一点儿啊。
0: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1: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哪来这样的沉着？
0: 它来自我头脑。
1: 你肩膀上那个？
0: 是的。
1: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0: 我想它样样俱备。
1: 你是怎么了，二小姐，让阿贝尔待这么晚，领他去睡？
0: 难道是我的回答是罗切斯特先生突然烦躁起来的吗？
2: 我礼物呢，先生？
1: 会有的，会有的。
0: 我一声不响地领着阿黛尔走出客厅，菲法克斯太太紧跟在我身后，送我到楼梯口。
3: 艾尔小姐，他不是有意伤人，一半是他脾气，一半是……
0: 一半是什么呢？
3: 他多半有什么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你可千万别生气。
0: 不生气，也不会生气。我生气对他也无关紧要。
3: 对我可很紧要，亲爱的。明天见。
0: 明天见。我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真是叫人难以琢磨呀。第二天礼物到了，当罗切斯特先生忙完庄园的事务以后，我领着阿黛尔来到他的客厅。
1: 进来。
0: 这时候罗切斯特先生手里端着一杯酒，正站在壁炉跟前。阿黛尔一进门就看见了桌上的箱子。
2: 我的礼物，我的礼物。
1: 好吧，拿去吧。真不愧是巴黎的女儿。你看，艾尔小姐，你们女人就是这样估价我们。别管她，她乐着呢。拿礼物去阿黛尔，到那儿去过瘾吧。
2: 哦，先生，我太谢谢你了。
0: 我扭身正要跟阿黛尔退出客厅，罗杰斯特先生叫住了我。
1: 让她去，有好一阵子他用不着你。
0: 我望着他，觉得他真是个怪人。
1: 你在观察我，艾尔小姐。我漂亮吗？
0: 不漂亮。
1: 哼，你这人倒真爽啊。你还要说我四肢不全吧？好吧，我不漂亮，你也不见得美。幸好你还诚实，否则就完了。这你也清楚。坐下，坐下。
0: 我在犹豫。他改变了口气。
1: 您请坐。
0: 我只好坐下了。
1: 你应当允许我发号施令，艾尔小姐。至少为了这么个理由，我比你大20岁，你同意吗？
0: 那要决定于你怎么运用你的岁月。
1: 哼，真是直言不讳。好吧，我有权利欺压你，我正想欺压人。
0: 当然可以，你赢得这权利，因为我是被雇的，而你不是。
1: 嗯，金钱。我欣赏你的直爽，这在女人是罕见的。可是其实，你还是跟别的女人一样。
4: 是啊，我也跟别的男人一样。
1: 好吧，跟我谈谈，艾尔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0: 谈什么？
1: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懊丧会毒化生活，躲避它。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
4: 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
0: 罗杰斯的先生说话的样子和我昨天看到的有所不同了。他 他还是那样严厉，可忧郁减少了，眼睛闪着光。我受不了他那逼人的目光，我不由得站了起来。
1: 你要去哪儿？
5: 叫阿黛尔去睡觉。
1: 不要管阿黛尔，他乐着呢，就像他的母亲。你看他是怎么占有内河礼物，哼，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5: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1: 不，她不是的。虽然她的母亲把她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艾尔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她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她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他母亲把我送他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他把孩子丢在巴黎。一年前我听到他死了，我就把他孩子领来了。他当然是个私生子。听了他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他了吧？
5: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1: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
0: 罗切斯特先生激动地把酒杯摔到地上，这个突然的举动使我想到菲尔法克斯太太说的，一半是由于脾气，一半是由于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1: 好，再见。
0: 我离开了客厅。

0: 时候，罗杰斯的先生牵着那条狗来到我的身后。
1: 我看你还能画那么一点儿。
0: 是的，
1: 比你弹得好一点。你看我今天心情比较好。
0: 是好一点。
1: 你会不会笑？
0: 常常笑。
1: 我使你感到没趣了。哼，天哪，可是你使我感到有趣。你回头跟我一起喝茶，让我高兴高兴。
0: 那我新扮演的角色是宫廷小丑了，能让你高兴我也愿意。深夜，谁在那儿？我怕得全身发冷。谁呀？我得到菲尔法克斯太太那里去。我下床开开门，奇怪，门口地上怎么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但是更使我吃惊的是过道里的烟味儿。哎呀，是从罗杰斯的先生房里冒出来的。我冲进了他的房间，只见床上着了火。这情形使我慌乱。罗杰斯的先生，醒醒！罗杰斯的先生，
2: 啊，怎么？
0: 火被我们扑灭了。我听见门外有声音，还有笑声。我就到过道里，后来我去找菲尔菲克斯太太。
1: 不，让他睡吧，你听到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0: 是格雷斯普干的？
1: 恐怕是的。
0: 干嘛留着他？
1: 我不能解释。
0: 罗杰斯的先生凝视着我，他按着我的肩膀。
1: 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0: 他那低沉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他的眼睛里闪着炽热的光。我意识到我得赶快离开他。那再见了。罗切斯的先生的手仍然放在我的肩上。
1: 我知道没你不行，我一直这样想。你有些地方尖。
0: 我看了一眼他仍然放在我肩上的手，他把手拿了回去。好，再见。回到自己屋里，我的心很不平静。我用手抚摸着他按过我肩膀的地方，我的心里有一股幸福的暖流。太兴奋了，人太兴奋了是不能休息的。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我脱去那件麻布黑外衣，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长裙。我盼望见到罗切斯的先生，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可又怕遇见他的眼睛。我刚走出房门，就碰上菲尔法克斯太太。
3: 哦，亲爱的，我们昨天晚上好险呢，罗切斯的先生差点在床上烧死。
0: 是吗，菲尔法克斯太太？
3: 他睡着了，没把蜡烛灭了。你怎么一点没听到什么，也没闻到烟味儿？
0: 一点没有，我一向睡得很沉。罗切斯特先生没遭到什么吧？
3: 没有没有，他精神着呢，一早就走了。

0: 走了？
1: 他吃完早饭就走了，到埃斯顿先生那儿去了。一大帮体面人都聚在那儿，当然也有布兰奇·英格人，他是这一代的大美人。他们都说他跟罗切斯特先生……哦，亲爱的，我走了。
0: 菲弗克斯太太似乎要回避什么，话没说完就走了。但是布兰奇·英格兰这个名字使我冷静下来。我重新换上麻布黑外衣，为阿黛尔上课。
2: 罗切斯特先生几时回来？
0: 不知道。
2: 快三个星期了，真长啊，是不是？恐怕是英格拉姆小姐不让走，恐怕她捉住她不放，都说她长得美。你愿意你也美吗，艾小姐？
0: 花才是美的，阿黛尔。这些花瓣多么娇柔，连在花枝上形成一朵花。你重新画吧，你要画得好一点，否则我不批。阿黛尔继续画画。窗外在下雨，我手里举着一只美丽的花朵，心情和雨天一样。对罗切斯特先生长时间不回来，总感到有点失望。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也不敢再想下去了。这天，叫人难以琢磨的罗切斯特先生突然骑着马回来了。回来一大帮阔气的客人，还亲热地把伊格拉姆小姐从马上抱下来。他们搀着手走进大厅，我领着阿黛尔站在门口迎接她，可她好像没看见一样。
1: 桑菲尔德很富丽堂皇，要是我就不这么安排。
3: 哦，怎么安排？
1: 都换上法国家具
3: 啊。那我呢？你也要重新安排我？
1: 你？我要把你当作家传的橡木箱子搁在那儿。
0: 天都快亮了，人们还继续在欢乐的笑声里跳舞。我一转眼，阿黛尔就不见了。原来他穿着睡衣，正靠着栏杆朝大厅看呢。
4: 阿黛尔，阿黛尔，你不睡跑出来太不乖了。
2: 布兰奇小姐她真美，她真像个公主。
0: 我朝大厅望了一眼，罗切斯特先生正在和英格拉姆小姐跳舞。
2: 我真想她嫁给罗切斯特先生，你呢，安小姐？
4: 快跟我来，不许再跑出来。
3: 阿黛尔没有逃过她的家庭教师，给带走了。
1: 她长得很平常。
3: 我觉得她美。
1: 啊，我是说那教师。
3: 哦，
0: 长得很平常，是吗？我进屋坐到了镜子跟前。是的，我不美，这是事实。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的确很美。难道罗杰斯特先生就是因为这才喜欢她吗？一天下午，我带着阿黛尔坐在花园草地上，远远地看见布兰奇跑上了小桥。
1: 我不回去，埃德沃特，你答应过我领我去看你小时候捉迷藏的地方。
3: 我警告你，那可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1: 我喜欢你这种威胁。
0: 不知怎么的，连客厅我也不想去了。
1: 啊，你来了，正好他们就快要吃完饭了。
4: 我送

0: 阿黛尔到客厅去，还是索菲领她去。
1: 罗切斯特先生特意关照，要你也陪着，亲爱的。
0: 那好吧，走，阿黛尔。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简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
0: 我把阿黛尔安排在客厅中间坐好，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时候，罗杰斯的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一块儿进来了。
1: Edward， 好像你不是不喜欢小孩。
4: 不喜欢。
1: 那你怎么领来这么个小玩意儿？
4: 有一次我茫茫然就把它捡来了。
1: 啊，应该把它送学校。
4: 他有教师。
1: 哦，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呢。说起教师来，你该听我妈妈怎么说。
5: 我亲爱的女儿，你别提教师了，我受够了他们的罪。听我说，罗切斯特先生，把他送学校去吧。
4: 我一定考虑，夫人。
1: 现在艾特沃尔的大师静静嗓子，我要你在御前伺候。我们唱一个情歌，因为我沉浸在爱情里，所以你一定要唱得情绪饱满。

0: well deserves her beauty. Let's be gay while we may. Beauty's a flower despised in decay. Youth's the season made for joy.
1: 罗杰斯的先生充满感情的歌声，这歌声在我心里奇异地唤起了我那极力想铲除的感情。我的心颤抖了，我想立刻离开客厅，可又怕惊扰了欢乐的人们。
0: Time's on the wing, life never knows the return of spring. Let us drink and sport today, ours is not tomorrow.
1: 罗切斯特先生唱完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冲出了客厅。
2: Jane， 你去哪？
3: 去睡觉，我叫索菲来领他。
2: 把脸转过来，为什么这么压抑？
3: 我没有，我没觉得压抑。
2: 你有，你还哭了。你看，眼泪从睫毛上滑下来了。好吧，我允许你告退。
3: 是的。
1: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楼梯，我听见罗切斯特先生并没有回到客厅去，他离开了欢乐的人群，到自己的书房去了。难道他的心也有难忍的压抑吗？这些天在桑菲尔德是欢乐的日子，也是忙碌的日子。这和我出来那阵的沉静孤寂相比是何等不同啊。可是当客人们正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突然有个姓 Mason 的中年人从西印度群岛来到桑菲尔德，他非要见罗切斯特先生。我来到客厅把他叫了出来。
2: 他是不是姓梅森？
3: 是的。出什么事了？
2: 他要毁了我，毁了我的希望理想。Jane， 一旦别人嫌弃我，你会吗？
1: 他的手摁住我的手，我感到意外，但没有拒绝他。他的手冰冷冰冷，还微微颤抖着。
3: 我不会嫌弃你的。
2: 你不怕为我受到指责？
3: 什么事情？告诉我。
2: 去睡吧，就当没这回事。去。
1: 自打梅森来了以后，我发现罗杰斯的先生的心情有时很不平静。我预感到将有什么祸事要降临桑菲尔德。这天半夜，当客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一声惨叫使桑菲尔德所有的人都惊醒了。这恐怖的悲哭声使我发抖。我从房里出来，长廊上已挤满了惊醒的客人。
4: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叫声啊？
5: 这声音太可怕了。
3: 罗切斯特先生，罗切斯特先生，
4: 亲爱的，
3: 太可怕了，那叫声，他不在屋里。
1: 罗切斯特先生穿着睡衣，端着蜡烛从小楼梯上下来。
6: 我在这儿，在这儿。
5: 这怎么回事啊？
6: 有个佣人做了个噩梦，他这个人有些冒冒失失，擅自把诸位随意剩下的红酒都灌下去了。害得我们大家虚惊一场。大家回屋子去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再见吧。
1: 人们都回到屋里去了。 罗切斯特先生走到我跟前。
2: 你屋里有没有海绵、阿玛尼亚？
1: 有的。
2: 拿来。
1: 我赶忙回到屋里，把海绵和药都拿来了。
2: 来。
1: 罗切斯特先生带着我走上我从没去过的那条小楼梯。
2: 等在这儿。
1: 我听见一个女人的怪叫声。
2: 进去，进去。进来，关上门。现在什么也别问。克里斯普，把海绵给我。看见血你不会晕吧？
1: 我想不会。啊！
2: 别动。
1: 地上有一把带血的刀子，床上躺着满脸是血的梅森。
7: 对不起，我很想见见他。
2: 傻瓜，你不会等等？来，摁着海绵，这伤不重。我一会儿就来。
1: 罗切斯特先生出去了。我怀着惊恐的心，一边给梅森先生摁着伤口，一边听他喃喃自语。
7: 他咬我，他把刀子一松他就咬我。
1: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罗杰斯克先生刚才说了，现在什么也别问，我只好依从他。在等罗切斯特先生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孤寂无援，夜围绕着我，一个苍白流血的人，相隔不远的小门里还有一个女凶手，要是她冲出来呢？我开始站立。在桑菲尔的这个古堡里，一定有着令人生畏的秘密。我记起了梅森来到的那天，罗杰斯特先生那苍白的脸和那颤抖冰凉的手。有什么东西能把罗杰斯特先生的精神折服呢？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等待的时间真长啊。我忽然听到开门的声音了，有希望了。罗杰斯特走进屋来，他已换去睡衣，进屋之后他抱起梅森就朝楼下走去。
2: 你走在前面，看大厅里有没有人。
1: 来到院子里，他把梅森放到早已准备好的马车上，自己坐在前边亲自赶车。怎么也没法再睡，披着围巾在花园里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亮。
2: 还没睡？
8: 没见你平安回来，怎么能睡？梅森先生怎么样？
2: 他没事，有医生照顾。
8: 昨儿晚上你说要受到的危险过去了？
2: 梅森不离开英国很难保证，但愿越快越好。
8: 他不像是一个蓄意要害你的人。
2: 当然不，他害我也可能出于无意。坐下。
8: 格瑞斯珀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留着他？
2: 我别无办法。
8: 怎么会？
2: 你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该怎么办接你？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 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他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8: 你在说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2: 是的。
8: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拉姆小姐。
2: 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8: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2: 你不喜欢她？说实话吧。
8: 我想他对你不合适。
2: 啊哈，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
8: 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正思索着，他改变了话题。
2: 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8: 我在这儿很快活。
2: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8: 离开这儿？
2: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8: 他的话语和凝视我的眼光使我惘然。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他那炽热的目光盯住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要进去了，我冷。
2: 姐，
8: 让我走吧。
2: 等等，
8: 让我走。
2: 姐，
8: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2: 姐，
8: 让我走吧。
2: 我爱你，我爱你。
8: 不，别拿我取笑了。
2: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8: 是真的。
2: 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

0: 起清新。在我这样快乐的时候，大自然也是欢乐的。罗杰斯特陪着我来到芬顶，我们一起走在绿树葱荫的小道上。
1: 这儿就是芬顶。你舍得离开桑菲尔德到这儿来吗？
2: 有您在，有什么舍不得？
0: 他让我坐在树旁草地上，然后紧挨着我坐下。他摘下身边一朵紫罗兰给我。我多么爱他呀，这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
1: 我们还要出去旅行，知道吗？十年以前，我是带着股怨气跑遍了整个欧洲，这次我要有个天使陪着我去。
2: 我不是天使，可别这么想我。
1: 你怎么想我呢？
2: 恐怕你也会像现在这样，然后冷下来，戏弄人，冷冰冰的，然后就要靠我来哄你。等你觉得疲了，也许还会喜欢我。
0: 求爱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要结婚了。在安静简陋的教堂里，牧师站在我们面前。
3: 你的戒指，爱德华·弗菲克斯·罗切斯特，你愿同这女人结为你的合法妻子，无论处顺境或逆境，富足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直到死亡你们才分离。
1: 我愿意。
3: 你兼艾尔愿同这男人结为你的合法丈夫，无论处顺境。
4: 停止举行婚礼。我宣布存在着阻碍。
0: 阻碍来自梅森的声音。罗切斯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1: 继续。
4: 我可以证实我的话，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
1: 继续。
4: 罗切斯特先生，我不能继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碍？罗切斯特先生娶过妻子，他还活着，他住在桑菲尔德，这不可能。
5: 我怎么不知道？
4: 四月里我还见过他，他是我姐姐。
0: 哦，罗切斯特有妻子，他的妻子是梅森的姐姐。我的神经在颤动。
4: 罗切斯特先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对，这样做是不对。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吗？去看看我妻子，你应该去。还有你，你也去看看杰，一定要去，走。
0: 罗杰斯特急速地、疯狂地把我拉上马车。

0: 到了桑菲尔德，又带着我大步爬上小楼梯，打开了锁着的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披散着头发、瞪着眼、满脸发青的中年妇人。
1: 这就是我妻子，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唯一的美满婚姻。啊，今天还好吗，普尔太太？
0: 回话的是格雷斯·普尔太太。原来她在这里看管这个发疯的女人。
2: 我们还好，谢谢。耍点脾气，闹得还不凶。
0: 贝萨米斯朝罗杰斯特扑了过去，恶狠狠地去抓他的喉咙，咬他。罗杰斯特只是躲闪，并不回击。等他没劲儿之后，罗杰斯特过去把他扶起来，还给他理了理蓬乱的头。

0: 法。我看得出来，他那内心深处的痛苦。
1: Bertha Mason Rochester， 他家三代有疯病，可是他们看我年轻无知，没告诉我。甚至在结婚的晚上，他想杀死我，你看见？你看，我像爱你一样爱过他，该拿他怎么办？你们说，把他送进疯人院，交给一些陌生人打他，用冷水浇他。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
0: 看到这一切，我那凄楚的感情是无法描述的。我陷入在泥泞之中，我觉得没有立脚之地，我如同掉进泥潭之中，我被水淹没了。可我必须生存下去，我要从他面前离开，必须离开。傍晚，我下楼来到客厅里。
1: 你到底出来了，你一个人关在屋里苦着自己。
0: 见到他那痛苦的样子，我的决心又难以出口。
1: 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没有。用这个来惩罚我，我不是有心要这样伤你，你相信吗？我说什么也不会伤你，我只能这样。要全都告诉你，我就会失去你，那我还不如死了。
0: 你失去我了，爱德华，我也失去了你。
1: 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家中对我的惩罚金，我真尝够了。我生平第一次找到真正的爱，你不要把它拿走。
0: 我得离开你。
1: 你怎么不听我话？
0: 我不能住这儿做你情妇。
1: 你想来想去就是想这个，想做爱德华·罗杰斯的太太。
0: 你真的认为我想这个？
1: 我当然这么认为。你说你爱我，你怎么能想到离开我？
0: 爱德华，做你情妇我会成什么了？靠人施舍，成了一个没地位的寄生者。我没权利在这儿，所有权利在你那儿，丝毫不在我这儿。
1: 权利？你说话像个律师。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还要什么呢？
0: 什么也不要，不要，只要你。
1: 那别走，姐。
0: 我要再来找你的话，我是作为同等的人，我不能少于这一点，即使为我爱的人。
1: 你是想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了？
0: 是的。
1: 不能这样，我们做什么没有人会在乎的。
0: 我在乎，你的妻子她还活着。
1: 活着？哼，
0: 她是还活着。不管上帝是怎么样的在安排她，她还活着，她也无能为力。我不愿意在夜里偷偷溜过他身边，睡到你床上来。
1: 把我扔回去吧，扔进过去的生活。
0: 你跟我都无法选择。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你会在我忘了你之前先忘了我。
1: 你简直把我说成个骗子。 走吧，走吧。如果你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0: 我含着眼泪，扭身朝门口走着。
1: 简，等等。等等。
0: 我当然也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他。我走回来，坐在他身边，顺从地偎倚着他。我们一起望着通红的炉火。
1: 别急于决定，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0: 他告诉了我他这门不幸婚姻造成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他的父亲是个贪财而又吝啬的人，为了保持财产的完整，父亲把一切都给了他哥哥。但他也不能忍受他小儿子成为穷人，因此替他找了一个西印度群岛富商的女儿。一结婚，他就可以得到30,000磅的嫁妆。然而在当时，父亲关于金钱并没有说什么，只告诉他梅森小姐如何的美。那时候他因为无知未经世事，就同意了这门亲。就在结婚的当天晚上，这个三代有疯病的白萨梅森小姐就要杀死他。睡着了，我轻轻地离开他。
1: 请请请请请请
0: 我离开了桑菲尔。我在荒野里奔跑，
1: 我等着你，我等着你。
0: 走啊走啊，我摔倒了又爬起来，走了几步又摔倒了。我仿佛听到旷野里响着洛杰斯的那亲切的声音。
1: 等一会儿什么？再等着什么？
0: 风啊雨啊，任意吹打在我这个孤苦无依的才只19岁的孤女身上。我艰难地走着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多久，一家善良的兄妹救了我。
2: 你在荒原上昏倒了，你是谁？我们去找个你认识的人来。
3: 他究竟是什么人？很秀气，不像个佣人，他究竟要上哪儿去？啊，上帝！
0: 渐渐的我恢复了体力，这家好心的兄妹收留了我，直到我能工作。
2: 替你找到了个工作，只怕你不喜欢。
4: 等我知道了，我才能说喜不喜欢。
0: 我跟着圣约翰牧师走进教堂。

0: 用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同我一起走的人也必须如此。
1: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
0: 你没有结过婚吧？
1: 提到结婚，不由得引起我凄惨的回忆。但我还是如实地告诉了他。
2: 没有。
0: 你是逃避什么纠葛？
2: 我爱过一个人。
0: 让我领你去看看。
1: 圣约翰牧师领我来到了乡村小学校。
0: 我早就想在这个地方为乡村的儿童办一所学校，不向他们开放教育，他们就不能进步。就是因为你也有一颗虔诚的心，所以我请你来办。可是薪金很少，一年30磅，不过可以跟我们住。
2: 我接受。

0: 橡树是所有英国树木中最有名的一种，可以用于做家具、做屋顶、
1: 开始上课了，
0: 还有教堂。
1: 我尽力而且积极的工作，应该说生活是安定的。
0: 好，孩子们，休息十分钟。
1: 但由于不能再见到我的主人，我感到思念的悲苦。我想菲尔法克斯太太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关于罗杰斯特的消息。我给他写了信。
2: 金，怎么了？
1: 我收下圣约翰牧师递给我那封退回来的信，心里感到凄惨。
3: 知道一下。
1: 晚上，我重弹了那首为他弹过的曲子。

0: 太美了，姐。
1: 对，你弹得很好。
0: 我只会弹一点儿。
1: 不同意，弹得很好，请你再弹。
0: 我很累了，原谅我，我要去睡了。
2: 一天到晚的教孩子够累的了，哥哥，我们大家都该去睡了。
1: 既然我是少数，那就这样吧。再见 ，Mary。
2: 再见。
1: 再见，戴安娜。
0: 再见。
1: 见，谢谢你。
0: 再见。
3: 你也听听见。
4: 圣约翰牧师也像对他妹妹一样亲了亲我的额头。
1: 再见。
0: 再见。
3: 哦，简，他喜欢你。
4: 是的，近来我也感到了这一点。说真的，圣约翰牧师是个好人，很有事业心，可我不仅不爱他，而且还有些怕他。
1: 哎，你很喜欢这工作？
0: 是，是喜欢。
1: 你不觉得单调吗？你脑子里大部分东西在这儿用不上，那你的学问还有什么用呢？
0: 有了学问，早晚用得着。
1: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现在就有用？就在现在，某些角落里还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你想过没有？
0: 教书，我很满足。
1: 是吗？是真的吗，简？你有没有扪心自问，你应该付出更多的贡献？我做过。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发现我过去的生活像个废墟，沙漠。这时刻我知道上帝挑选了我，派遣我把他的音信带到远方，把他的光带到黑暗的地区。这就如同有人在我心里点燃了一盏灯。
0: 那爱情呢，圣约翰？
1: 男人的？
0: 女人的？我是为你想。
1: 当然有的，可是一切应服从于更高的爱。
0: 没有爱情，我们能爱吗？
1: 你过于看重了人间的爱情。
4: 多么固执的圣徒。

0: 一直想说服我。
1: 姐，再过六星期我要去印度了，跟我走吧。你我都是命定了要侍奉上帝的，你在那儿大有可为，你可以开办学校，帮助医院工作，这是荣耀的事业。
0: 这个我不配，我没有这种信念。
1: 你有了，只是还不知道，你有了。像我一样，我看到这信念一天天在你身上成长发展。你看，上帝派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从事这巨大事业。我知道开头你会觉得不习惯，可结婚以后会引出你多少活力啊。
0: 结婚？
1: 嫁给我，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我们把它献给上帝，这一定会填补你的空虚。事业是一种良药，最好的治疗。你要挣扎出来，专心侍奉上帝。
0: 可是我们彼此不爱。
1: 会爱的，会合得来的。我们一起去国外，用我们的全部精力传播上帝的福音。也许在爱上帝的同时，我们会彼此相爱的。这样不好吗？不好吗？答应我，姐。答应我。
0: 不。
1: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哦，帮助我，帮助我，姐，帮助我，把你的力量给我吧，我需要你的力量。
0: 他冲动地抱住了我，可是这时候，我清晰地听到了罗杰斯的在呼唤我，
1: 姐，
0: 不，我不能嫁给你。我永远也不会嫁给你，
1: 金。
0: 你说你需要我，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不需要。你要我嫁给你，可是你一点不提到我们之间的爱情。哦，那还不如把我关在坟里去死，因为我爱过人，圣约翰。爱过。哦，天哪，我爱过人。我要去找他，否则太晚了。我要去。
1: 你舍弃了上帝。
0: 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他，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人不能仅仅爱上帝。圣约翰兄妹坐上马车朝桑菲尔德奔去。我的心呢，早已飞到了桑菲尔德。马车停下了，我眼前所看到的桑菲尔德却是一片废墟，烧焦的草地，空荡的门框，倒塌的墙壁，往日的一切全塌陷了，我茫然了。这时候，远远地走过来，是老管家约翰。
2: 艾尔小姐。
0: 约翰，怎么回事？
2: 是他烧的，他放的火。真怕人，艾尔小姐。他从格雷斯珀尔那儿逃出来，爬到屋顶上，站在那儿大喊大叫。罗切斯的先生想去，可是他一跳，摔死在那边的石头上。
0: 罗切斯的先生呢？
2: 他站的那层楼塌了，摔下来了。他没死，艾尔小姐。不过，
0: 他在哪儿？
2: 跟菲尔菲克斯太太住在芬迪。艾尔小姐，一根着了的木头砸了他的脸，他瞎了，一点看不见了。
0: 芬顶，我又重新回来了，仍然是绿树葱阴的小道，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我看见一个拄着手杖牵着狗的人坐在树下，走近点再看，是他，我的罗切斯特，我的罗切斯特。 可是他的脸像盏熄灭的灯，等待着重新点燃。一种温柔和悲哀的感情冲击着我，我多想扑上前去啊，可我停住了脚步。
3: 谁在那儿？菲菲克斯泰的是你？那儿有人吗？好了，啊，那儿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嗯，那儿有人吗？我说，谁呀？
0: 是我，
3: 姐。
0: 是的。
3: 亲，
0: 是的，是的。
3: 笑话我吧。
0: 我流着泪，说不出话。我握住了他的手。
1: 是你，亲，真是你。你是来看我的。
3: 没想到我这样，嗯，哼。
0: 他用手
3: 怎么
0: 抚摸着我的面颊，
3: 哭了。用不着伤心，能待多久？一两个钟头，别就走。嗯，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
0: 没有，
3: 还没有结婚。这可不太好，亲，你长得不美，这你就不能太挑剔。
0: 是的。
3: 可也怪，怎么没人向你求婚？
0: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
3: 懂了。是啊，那好，亲，你应该结婚。
0: 是的，是这样。你也该结婚，你也跟我一样不能太挑剔。
3: 是，当然不。那你几时结婚？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
0: 什么结婚？
3: 见鬼，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0: 没有，他明白了我的真意。
3: 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
0: 但愿这样。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这时候我看见他闭着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我回家了，爱德华，让我留下吧。我扑向前去，偎倚在他怀里，替他抹去泪水。他又微笑了，我们终于同等的相爱了。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本期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要介绍的这位名家，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豫剧桑派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就是苗文华。好，我们一起走进豫剧名家苗文华的艺术世界。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颜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苗文华出生在河南西平县苗张村，在村里，在学校，苗文华都是文艺骨干。村里那时候一遇到聚集性的生产劳动，苗文华干的就是众人干活他唱戏的活。14岁那一年，苗文华考上了戏校，一进戏校，苗文华就立下宏志要当角儿，胸中燃起一盆火，吃苦受累都是快乐的。苗文华说，角儿不是争，是正的，而且也是公平的。在戏校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又学习了常派的大戏庄、严派的秦雪梅等几个大戏，再加上从身段表演上向京剧看齐，苗文华是戏校里出类拔萃的好苗子。1984年，苗文华从戏校毕业，进入了邯郸市春燕剧团，入团第二年就获得了河北省首届文艺振兴奖的优秀演员奖。等到1987年，60后的苗文华就和40后的胡小凤、牛淑贤这些名家站到一起，荣获了靖豫冀陕4省14市豫剧中青年演员广播大奖赛的1等奖。苗文华说，角儿要是在一个地方扎堆出现，一定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土壤。我从驻马店走出来不是偶然的，汪全真、徐俊霞、史如、王俊丽、吴素贞等都从这里出来，就证明了那是一片戏曲文化的热土。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苗文华演唱的《苔花轿》选段，《大姑娘我今日八面威风》。豫剧《苔花轿》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一出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苔花轿》的选段，由苗文华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正是豫剧名家苗文华。苗文华是豫剧名家桑振军的弟子，拜师桑振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苗文华崭露头角后，邯郸的老市长郭庆余看准了苗文华是颗好苗子，就把他推荐给豫剧桑派的创始人桑振军为徒。可桑振军却拗着不收。在豫剧六大名旦中，桑振军是最具个性的，他觉得苗文华已经有了点名气，那时候他已经不想再收徒了，就是收也要收没有名气的演员，一来可以证明自己的教学，二来也不会落下摘桃子的诟病。老市长知道桑振军的软肋在哪里，就带着苗文华闯进了门。看到苗文华那纯净期盼的眼神，桑振军心软了。他说，看到苗文华就想到了我的当年。1990年6月24号，苗文华正式拜桑振军为师。刚开始那阵子，苗文华是想把自己的本事都亮一亮，让师父知道收下他是收对了。可桑振军却冷眼旁观，不为所动。其实那是在磨苗文华的傲气，考验他的毅力。差不多有半年的功夫，看着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才开始真正的教他。桑派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新颖俏丽，变化万千。唱了上一句，不知道下一句怎么唱，才是桑派的特点。那时候桑振军的嗓子已经唱不出来了，这样教起来非常吃力。他没有想到，他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口型，苗文华都能揣摩得到。一向严肃严厉的桑振军，这才喜不自禁地直夸苗文华灵动。好，我们继续来听一段苗文华演唱的《打金枝》选段。说起《打金枝》，很多剧种都曾演绎过这出戏，而豫剧《打金枝》是以豫剧特有的优美曲调，加上通俗易懂的唱词，深受大家喜爱。这也是豫剧豫东调的代表作。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豫剧名家苗文华。历经一番考验，苗文华终于得到了桑振军的认可。桑振军认准了苗文华，带他去拜见了大姐陈素贞。陈素贞不但给苗文华亲授了《洛阳桥》《石玉镯》等戏，还推心置腹地说，论表演你师父不如我，可论唱我不如你师父。你要是学会了你师父的唱，我这儿就是白开水煮萝卜喽。苗文华说，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感恩的心去学习，才能体会到前辈艺术家的艺术分量和不可超越。桑振军也说，在戏曲陷入低潮的那段时间，文华一头扎进我家里，他想出一盘桑派艺术唱腔的磁带，这个观点和我不谋而合。他的那盘苗文华桑派艺术唱腔选粹的磁带，是我一字一句、一个音符、一个腔弯，差不多抠了两年才把它推出去的。桑振军还说，文华在《桃花庵上门楼》那一段里，与我的原唱有些不同。我的有些徒弟说，文华改了我的唱腔，其实是我改的。我这么做就是要让人知道，我桑振军的艺术不是金科玉律，不但是我可以改，而且我的徒弟也可以改。苗文华正是习得了桑派艺术的真谛，继承桑派艺术传承的大旗才落到了苗文华的肩上。好，我们一起来听苗文华演唱的豫剧《桃花庵》选段《上门楼》。《桃花庵》作为豫剧传统剧目，讲述了由一件阑珊引发一段跨越16年悲欢离合的故事。这出剧目本是悲剧的剧情，但在表演中却用了喜剧手法展现出来，演出了人情味儿，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桑派传人苗文华。2000年8月，从艺66周年的桑振军举办了桑派艺术展演和研讨活动，苗文华作为绝对的主力演员，他的精彩表演得到了业内外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认可。有专家说，苗文华是真假嗓都有，转换无痕，不但在河北河南有着大量的观众，而且也有了一帮徒弟，再加上一大堆数不清的荣誉奖项，大有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可苗文华却平静地说，师父不但是艺术家，还是教育家，他一生改编了39个传统戏唱腔，设计了40个现代戏唱腔，师父的唱腔设计就是拿到现在也依然是光芒四射，独树一帜的。我现在的头衔很多，奖项很多，但我最在乎的还是桑派的传人这个头衔。从桑派做起，保持桑派艺术的唯一性、传承性、创新性和品牌性，这就够我一辈子努力了。好，我们继续来听苗文华的演唱豫剧《白莲花》选段《千年的白莲修成仙》。这段录音当中成功地加进了一些西洋乐器，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桑派传人苗文华。2004年7月，桑振军去世，苗文华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师父健在，自己就是孩子；师父不在了，自己是传人，就要扛着桑派的大旗向前走。苗文华扮相大气漂亮，唱腔委婉，《桃花庵》里的窦氏，《游龟山》里的胡凤莲，《江姐》里的江竹君等，都是可以载入戏曲历史经典的角色。2018年，苗文华被确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苗文华还参加了有京频、邦玉、昆乐、晋琴等多剧种多名演，在西安举行的雷响中华戏曲大赛。就连主持大赛的白燕生也不明白，苗文华为什么不怕失败，一定要参加这个比赛呢？苗文华参加这个比赛，确实是有着自己的小心思的。抗战期间，陈素贞、常香玉、崔兰田、王秀兰等名家把西安城变成了河南豫剧的根据地。师父生前遗憾没有到西安演出过，苗文华是替师父还愿的。当苗文华最后拿到该次比赛的巅峰大奖那一刻，他喃喃自语说：师父，你看，西安人民也是喜欢咱桑派的。好，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段苗文华演唱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当中的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桑派传人苗文华。苗文华头衔很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等等，但他最喜欢被称为桑派艺术传人。如此珍惜自己桑派传人头衔的苗文华，在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戏曲晚会上却没有演唱桑派，而是选择了豫剧六大流派经典唱段的唱法。不少人埋怨他，这么重要的场合为什么不演唱桑派的经典唱段呢？苗文华说，正是因为这个场合重要，我才要展演豫剧六大流派的风采。我这么做就是要让全国人民看到，六大流派是河南豫剧的最高水平，也是相辅相成的整体。好，我们来听一段苗文华讲解豫剧六大流派的特色和演唱展示。
1: 其实演员唱的就是要味道的，没有味道大家就不愿意听着。我因为六大流派的从小都学过，我学几句就是能分别出来流派的不同。常派的他比较爽，他开口音比较多，你说在绣楼我风流那样啊，我那小姐眼明那样，开口音比较多。咱再说陈派，陈派呢他是咱们的降伏调第一代女演员上舞台的，他难免有一些掐着嗓子唱的那个，

崔派那离咱们邯郸就近，像这个安阳啊、邯郸的，我们说话都往下走，所以咱们这边的说话也好、唱腔也好，往下走的人比较多。你看，亲相恋，抬头观，今之雨夜到堂前。马派是翠，院门外那三声炮，如同雷震，天破府里走出来我包国臣。严平老师呢，演的一辈子的闺门旦，都是那个嗲嗲的小姑娘的音儿，

0: 桑泰呢，他是字乖韵巧，百句不绝，因为他是说坠子书出身。也有好多的朋友问说，他说这些过去的老艺人都没有文化，那你师父怎么能唱出来文化呢？我说我师父会说坠子书。你想他得读多少本书啊，他肚子里面什么人长相，长成什么样的，穿的什么，带的什么，这个人物是个什么形象，他得全部都得给描绘出来。所以他的唱腔，你闭着眼睛你就知道这个什么人物，头戴着什么什么什么，他抑扬顿挫，包括字头字符字尾特别讲究。咱唱一段他的白莲花。
1: 我爱他勤劳苦读，是一个油脂汉，每日深山把柴看，不辞劳苦在高山。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桑派传人苗文华。谈到戏曲的前途和发展，苗文华希望演员们一定要多读书。他说，一个演员打拼一辈子，拼到底是拼文化，没有文化底蕴的表演只会让戏曲离观众越来越远。而说到豫剧的前景，苗文华说，豫剧和其他戏曲门类一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豫剧不会灭亡，这需要我们这代演员的共同努力。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各个流派的精华保留下来，传承下来。作为桑派的领军人，苗文华深知责任重大。他说，既然生活在前进，人民在前进，戏剧也必须前进。只有到了明天后天，当人们问起我们为戏剧的繁荣和发展你们做过些什么，但愿我们都能够问心无愧地回答，我们曾经竭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业。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赚够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小人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先于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吃水果也有最佳时间吗？我们经常会在吃饭后吃水果，其实那样并不健康，对于身体可能会增加负担，会导致肥胖，还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吃水果最好放在两餐之间，在上午的10点左右或者下午4点左右吃水果是最好的时间。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无法做到两餐之间吃水果，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不推荐晚饭以后吃水果，不过这里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实在做不到两餐之间吃水果，那就放在正餐的餐前吃，而不是放在餐后。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种食物是身材的保护使者吗？答案是山药。山药营养丰富，现代实验发现山药内含淀粉酶消化素，能够分解蛋白质和糖，所以有着一定的减肥作用。而对于体型较瘦的朋友来说，山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淀粉等营养物质，又可以增胖。这种具有双重调节的功能，使得山药获得身材保护使者的美誉。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现代人因为天天面对着电子产品，眼睛干涩酸胀也成了常事儿。这时候眼药水成了好帮手，没事儿滴上几滴立马就能缓解不舒服。可是使用眼药水也有需要避免的误区，比如大多数人用眼药水都是眼睛感到了不舒服的时候才会用，不用了就随手一放，下次再用啊根本想不起来到底隔了多久。其实眼药水一旦开封就会受到微生物的污染而容易变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规定，眼用制剂启用后最多可使用4周，也有部分会更短或长一点。眼药水的说明书中注意事项里都会清楚地写明，要注意这里写的是开启后可以使用的最长时间。使用过期的眼药水里面的有效成分不仅可能会失效，还可能会因为微生物繁殖而带来更多风险，所以赶快把家里开封超过一个月的眼药水扔掉，下次再买眼药水时可以在瓶子上写下开封的日期。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越筋道的面条越有营养。不同的小麦粉制作出来的面条口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吃起来比较筋道的面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更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不过要注意的是，制作工艺也会导致面条口感的差异。比如北方的面为了使面条更加筋道，会加一些盐来醒面。不过不用担心，这并不会破坏面的营养。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这是水滴的声音，这是水流的声音，这是春天的声音，这是自然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美妙的旋律吧，请爱护我们的大自然。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水是人体含量最多的组成成分，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营养素。在夜间，人体会通过呼吸、排汗等途径丢失水分，却不能像白天那样及时喝水来补充。因此，建议大家清晨睡醒后及时喝一杯水，来滋养全身的组织和细胞。起床后及时饮水，能缓解口渴。此外，动脉硬化的发生和食盐中的钠离子在血管壁上的沉积有关。如果在早晨起床后马上喝杯水，可以加速将前一天晚餐吃进体内的氯化钠排出体外。早晨的这一杯水最好是温水，水温可以在4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接近人体温度，喝进去后肠胃会更舒服。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1: 我吃红烧穿山甲。
0: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烤鸭。
0: 哎，烤鸭可以。
1: 我烤中华秋沙鸭。
0: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清蒸鱼。
0: 什么鱼啊？
1: 松江鲈鱼。
0: 二级保护动物。
1: 我吃梅花鹿。
0: 一级。
1: 我吃、
0: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1: 吃野味大补啊。
0: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1: 哎呦，那太可怕了。
0: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1: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呀？
0: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1: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简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英国故事片《简爱》是根据英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出生在英国北方山区一个贫穷的农村牧师的家庭。因为母亲早死，她和五个姐妹弟弟先后都在类似电影里罗伍德那样的慈善学校度过了没有欢乐的童年。后来为生活所迫，有的也当过家庭教师。作者就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塑造了简爱这样一个出身微贱但精神上优越，对现存秩序充满对立情绪的反抗形象，为英国文学创作出了新型的女主人公。简爱那种追求自由平等不屈从环境的性格特点，虽然有着时代的局限，但至今在艺术上仍具有不衰的魅力，思想上也能给人以启示。

阴湿的空气，寒冷的东风，长时间的坐车使我的手指和脚趾冻得都僵硬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异常的慢，我多么盼望能早点到罗武的。可是比起在舅玛丽的太太那儿所受的苦处，这又算得了什么？

0: 马车终于停下了，我被抱下了车。
1: 这就是接 air， 车费预先付了。
0: 车夫即刻就把马车赶走了，我拎着衣箱，自己唯一的财产，朝着黑暗走去。这时候我看出前面有一堵墙，墙边一扇木门半开着，门边挂着一块方牌子，写着罗伍的慈善学校。这儿将是我今后生活的地方。我跟着一群女孩子拥进了盥洗室，盆少人多，洗脸要挨个儿。我身边站着一个瘦弱的姑娘，她不停地在咳嗽着。
2: 这可真冷，新来的。几点吃早饭？
3: 还得俩钟头，你饿了？吃完了你还照样饿。
0: 说完，姑娘去洗脸了。她从罐子里倒出带冰块的水，咬着牙把手伸进盆里去。
4: 班，你呀，太不像话。
0: 这是监视教师斯卡恰的小姐。
4: 你没有洗你的脖子。你用刷子刷一刷。
0: 斯卡恰的小姐恶狠狠地过来，把海伦的头摁到冰水里，用硬刷子使劲刷她的脖子。

0: 刷刷。
1: 也许你今天不至于臭气熏人了。
2: 艾伦没有反抗，他的沉默使我吃惊。我们洗漱完毕，整齐地排列在大厅里，听学监弗洛克赫斯的先生训话。他指挥着这里的一切。
3: 我的责任是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纵容你们，你们在这儿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智慧挑选你们，使你们成为孤儿，并且依赖他人的施舍为生。为我忍受饥饿或者渴了的人们，他们有福了。这儿谁感到饿了？这儿谁感到渴了？你们总有人感到饿了吧？学校里总有个饿了的孩子吧？
2: 从起床，我就觉得又冷又饿，所以我举起了手。
3: 啊，那儿有一个，走到前面来，我们看看这是谁。没错，新来的姑娘简爱，这孩子我知道，他舅母是本校的施主，是他舅母把他送到这儿的。拿张凳子来，让大家看看他。过来，姑娘。
2: 海伦递给我一只凳子，我茫然地站了上去，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我。
3: 孩子们，我警告你们要留神这个姑娘，她名字叫简爱，疏远她。你们要提防着他。我从领他的舅母那儿知道，他的心眼很坏，从来不肯就范。看他这张脸，一脸坏样。不过幸好长相很平常，不然谁知道他将会使用何等手段来作践这世界。我们有责任惩罚他的肉体，去拯救他的灵魂，使他在我们这儿学会安分守己。
2: 原来这个罗伍德慈善学校，这个布洛克赫斯的先生也跟舅母丽德太太是一类的人。他们来到人世，似乎除了作践没有父母的孤儿之外，就不会干别的了。

0: 星期天是个无聊的日子，我们这群一律穿着不足御寒衣衫的女孩们，照例要赶到两里路以外的教堂去祈祷，因为必须从一条无遮拦的山路经过。严酷的东风从一排雪峰上向下刮来，几乎像刀一样刮着我们的脸。一路上海伦咳嗽得更厉害了。
1: 神圣的诫命，应该做的我们倒不去做，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
0: 从教堂回来，天都黑了，谁不想立刻凑到炉火跟前去烤烤冻僵的手和脚啊？我推着海伦走向壁炉。
2: 对不起，让他过去。对不起，他冻坏了。对不起，
3: 姐，我没什么。
4: 本斯，你又在往前挤了，本斯。
0: 而这又偏偏被斯卡恰的小姐看见了。
4: 那就劳驾坐到过道里去。
0: 海伦

0: 艾伦那一声声干咳，令人心碎。
1: 艾伦，艾伦，
0: 简，
1: 睡觉吧，不早了。
2: 我睡不着，你病了？
1: 没有，就是咳嗽，我一向咳。
2: 我多恨这儿，他干嘛对你这么狠？
1: 斯科扎达小姐，他不喜欢我，
2: 我恨他。
1: 不，你不应该恨简。
2: 我恨，比恨丽的太太还要恨。
1: 她是谁？
2: 送我来这儿的舅妈。
0: 艾伦不停地咳嗽着，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为什么我爹妈要死呢？为什么？
0: 我们全体女孩正在上课。布罗格赫斯特走进大厅，他巡视着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我害怕，又有什么大难将要落在我头上？
3: 这孩子是哪儿的？
4: 丁艾，布罗赫斯特先生。
3: 怎么居然敢公开违反本校的宗旨？他的头发做成这种卷发，
4: 是天然的，布洛赫斯特先生。
5: 你过来，简爱。
0: 大难来到了，我只能默默地站起来。
5: 什么天然？我们这儿是不加考虑的。拿剪子，坦博小姐。
2: 请别绞我头。
5: 拿剪子。
2: 不。
5: 你看，坦博小姐。过分的纵容会造成什么？
2: 我的头！
0: 布罗格赫斯的像魔鬼一样，
3: 去
0: 抓住我的头发，就是一剪子。
5: 这是我们的责任，使这些姑娘克制住人生的欲望，把这个撒旦的遗物拿去好好烧了。
6: 哎，你在凳子上站半个小时，反省一下顺从的操行。今天谁也不许和你交谈。
0: 好心的海伦见我仍然不动，他搬过来一只凳子，提醒我要顺从。
1: 来，简。
6: 为了违背了我的命令，本斯，你也到凳子上去站着。
0: 当海伦刚刚把凳子放在我凳子旁边的时候，斯卡恰的小姐又吼起来了。
6: 不，本斯，你给我站到外边去，直到我叫你。
0: 下课了，孩子们都走了，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高高的站在凳子上。我哭着望着墙上的挂钟，日子真难熬啊。可是海伦呢，比我还惨。外面下着大雨，他仍然在那里罚站。海伦的咳嗽声声都震动着我那颤抖的心，这咳嗽声比雷声还要响。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听见过道里医生在说话。
7: 这姑娘不行了，没几天了，这你也清楚。
1: 对，我已经安排了送她回去。
7: 那好，好。
0: 我先觉到一种恐怖的震颤，继而是一阵悲伤的刺痛。我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看望海伦。我不顾一切溜进了海伦的病房。
2: 海伦睡着了。
1: 哦，是你，简。
2: 都过了半夜了。

0: 我睡不着，我听你一直在咳，我非得来看看你。
1: 那你正好来送送我。
0: 你要走了？
1: 对，他们要送我回寄养的地方。你来了，我太高兴了。来吧，来吧，外边冷。
2: 我躺进海伦的被窝，他搂着我。
0: 哦，海伦，别去太久了，早点回来。
1: 好的，你看吧，等天气转暖了，荒原上的野花开了，我就回来，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谈心了，就像往常一样。叹哪叹哪，哦天，我太乏了，太乏了。别离开我，等我回来，在这儿等我。
0: 我会在这儿的，一定不让你受冻，一定给你力量。我要给你一切，永远在一起，就你跟我。在一起，永远的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2: 不幸的很，海伦没能活下去。可是我这个活下来的，生活又有多少幸福和欢乐呢？10年过去了。我长大成人了，布洛克赫斯特对我的作践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露骨，可是虚伪更令人厌恶。
3: 哎，简爱，在这种时候碰到你太好了，我想跟你谈点事。我知道你回信给桑菲尔德的费弗克斯泰特应聘作为一个小女孩的教师。
4: 是的，
3: 董事们表示愿意加以推荐。
4: 谢谢。
3: 不过董事们希望你继续留在本校担任教师，这个要求确实是莫大荣誉啊，姐。
4: 我对董事们选派你来表示遗憾，我对董事们以及他们对学校的贡献都非常敬佩，可这不包括你在内，我不能饶恕你，忘了你。你转告他们，我打定主意了，我月底以前走。
2: 一个在世界上完全孤独的人，在他离开旧地方要去一个新地方的时刻，有冒险的甜蜜，也有陌生的恐惧。我所要去的这个桑菲尔的到底怎么样呢？迎接我的是菲尔福克斯太太。
5: 哦，你好，亲爱的。一路上够你受的吧？一定冻坏了，快坐我旁边烤烤。
4: 您是菲尔福克斯太太？
5: 是的，一点不错。把帽子摘了吧。
4: 哦，谢谢。
5: 你来的太好了，我总算找到个伴儿了。这儿地方不错，就是有时候太冷清了。
4: 今儿晚上我能见见 Fairfax 小姐吗？
5: Fairfax 小姐，
4: 我的学生。
5: 哦，你是说瓦朗小姐？我已经叫索菲去领她下来见你了。
4: 那她不是你女儿？
5: 当然不是，我没子女，她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养女。
4: 罗切斯特先生
5: 就是这儿的主人。
4: 我当这是您的地方。
5: 哦，孩子，瞧你说的，我只是这儿的管家。不过罗切斯特先生多半在外旅行，所以很难见到他。啊，他们来了。过来，戴尔，见见你的教师小姐，艾尔小姐。
6: 她是我的教师。
7: 是啊，一点不错。
4: 你是法国人？
6: 是啊，你懂法国话？
4: 懂的。我可没想到我学生是个法国孩子。
6: 这真太好了，你懂法国话。夫人，为了他，我谢谢你。
5: 但愿你高高兴兴学到很多东西。艾尔小姐累了，我要带她上楼休息。
6: 再见，艾小姐，见到你很高兴。

0: 见，阿黛尔，我们明天见。伶俐的小姑娘阿黛尔，这很逗人喜爱。
1: 孩子倒是很听话，就是喜欢表现自己，法国人嘛。
0: 罗切斯特先生的亲戚，
1: 这我不知道，前几个月他从巴黎带回来的，也许他的父母死了，或者把他遗弃了。你好了吗？
0: 好，请问。菲尔法克斯太太端着蜡烛领着我朝楼上走去，橡木大楼梯，长长的走廊，这个大厅与其说是住家，倒不如说更像教堂。
1: 那你看这房子不错，可就是太缺人住了，这房子很老很老了。
0: 那么闹鬼吗？
1: 那我可从来没听见过。的确有人传说罗切斯特的祖先都很野，也许就为这个现在他们在地下动不了了。
0: 我看见长廊右边还有个小楼梯，正要过去，菲尔法克斯太太提醒着我。
1: 哦，我们的屋子在这边，那边通楼上，不大有人住的，常用的卧室都在这边，屋子在一起收拾起来就方便多了。阿黛尔在那屋上课，你住在这屋。
0: 菲尔法克斯太太领我走进一间小巧精致安静的卧室，屋里是按照近代样式陈设的。
2: 啊，这太……
1: 还喜欢吧？我想你爱小巧舒适的屋子。
2: 这太好了，
1: 晚饭一好我就来通知你，你需要什么我就在楼下。
0: 一声狂笑使我吃惊。
2: 啊，这什么？
1: 恐怕是克里斯布尔这儿的佣人，他有点不正常。
0: 菲尔法克斯太太下楼去了。又是一阵奇怪的笑。我打开门走出屋子。

0: 着白帽、瞪着双眼的中年妇女，呆愣愣地站在小楼梯上。她的长相有点怕人，她是干什么的呢？我不敢多问。后来知道，她就是格雷斯普尔。我刚到这儿，想的太多，问的也太多，这不好。我的责任是教育阿黛尔。
1: 阿黛尔，
2: 送给你，艾小姐。
1: 多美的花，阿黛尔！
2: 我要送花给你，你来这太好了。
1: 这儿，这，
2: 这。
1: 好，走吧。你在这儿以前住在哪儿？
2: 跟妈妈住，后来妈妈去世了，罗切斯特先生带我来这。
1: 你原先认识他？
2: 认识他，是妈妈的朋友，他常给我们送东西，后来我再没见着他。
1: 你不是为了他送你东西才想见他吧？
2: 是的，我就是喜欢他送我东西。我们什么时候上课？
1: 现在。走吧，到花园去看看。
2: 好的。
1: 不仅看花，再看看泥土里的小动物，有些动物摧残花朵，有些帮助花朵生长。
0: 那天夜晚，我在画画，菲尔沃克斯太太坐在我身边绣花，我和她聊着，很想知道一些这里主人的情况。
1: 罗切斯特是什么样的人？
3: 什么样？
1: 好吗？
3: 我没根据说他不好，他是个好主人。
1: 他的为人怎么样？
3: 叫人难以琢磨。有人会觉得他有点怪。
1: 怪在哪儿？
3: 这就很难说。他到过很多地方，见识也广。这个人心思很难猜。
1: 那格雷斯普呢？他把他留在这儿做什么？
3: 这我不知道。
0: 这是推脱的回答。我看出菲尔菲克斯太太似乎在回避什么。桑菲尔的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谜。但是由于菲尔菲克斯太太性情温和，待人和蔼，我们相处得很和谐。我的学生阿黛尔既活泼又天真，教他一些什么也有进步，特别是他那天真的耳语，常常引起我的依依之情。因此，在桑菲尔德我就待下来了。不久，宁静的生活被冲击了。

一天黄昏，我去海一村寄信回来，走到一个山坡前面，这时日落西山，霞光四射，通红的火球像是要把枯树枝都给点燃了。

0: 我正看得发愣，突然听见一声马叫，当我转身过来，只见一个人已经从马上摔了下来。
1: 见鬼女人，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刚想要给您让路，让我扶您好吗？
1: 哎呀，还是牵马去吧。
0: 站住，站住，
2: 稳住，瞧你怎么这么带马。
0: 这个人中等身材，肩宽胸阔，黑黝黝的肤色，严厉的面孔，神情有些忧郁，看来也许有四十岁了。他抬起摔疼的脚，依靠着我的搀扶才又上了马。
2: 你该回家了，你住哪儿？
0: Songfield。
2: Songfield 不是来做客吧？
0: 不是。你倒很聪明，一眼就看出我不是客人，我是教师。
2: 嗯，快回去吧，天就快黑了。
0: 我看着他骑马奔下山坡，慢慢的消失在夜幕之中。等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我才回到桑菲尔的。一进门，菲尔法克斯太太就向我报告着：“
3: 他回来了，回来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回来的。
0: 谁？是谁回来了？
3: 主人呢？罗切斯特先生，事先也不说一声。他现在客厅里，我这就带你去。给我。也不知道是谁惊了他的马，把他摔下来了。跟我来吧。”
0: 我还来不及说明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就被菲尔法克斯太太带进了客厅。
3: 艾尔小姐来了，她刚刚回来。
2: 叫艾尔小姐坐下。
0: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我的主人面对着炉火，靠在高背靠椅里，脚垫得高高的，连头也不回。他就是罗切斯特先生，正是刚才从马上摔下来的那个人。对于他的冷漠和无礼，我怀着好奇心看着。
4: 先生，你真没给我跟艾小姐带来礼物？
2: 谁提礼物了？你要礼物了，艾尔小姐。

0: 没有。
1: 那么你不喜欢礼物？
0: 我说不上来，没人送过我礼物。
1: 那你还不如阿黛尔，她开口要礼物，而你吞吞吐吐。
0: 因为我自信不如她具有这种资格。
1: 一般的说，还是仅指这件事。
0: 仅指这件事，一般说我有自知之明。
1: 你到这儿六星期了。
0: 是的。
1: 你是来自
0: Lord 一个慈善机构。
1: 在那儿多久了？
0: 有十年。
1: 十年，你的生命力可真强啊。当然，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0: 我没见过他们。
1: 谁推荐你来的？
0: 我登了广告， Verfix 太太就聘请我了。
2: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艾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1: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她就让我摔下来了。
0: 这话说明她也认出了我。
1: 那么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0: 会一点。
1: 当然，他们都是会一点儿。好吧，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
0: 我服从着他的命令，端着蜡烛坐到钢琴前面。

0: 我又服从地端着蜡烛走回他跟前。
1: 你可真是会一点儿啊。
0: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1: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哪来这样的沉着？
0: 它来自我头脑。
1: 你肩膀上那个？
0: 是的。
1: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0: 我想它样样具备。
1: 你是怎么了，二小姐，让阿贝尔待这么晚，领他去睡？
0: 难道是我的回答是罗切斯特先生突然烦躁起来的吗？
2: 我礼物呢，先生？
1: 会有的，会有的。
0: 我一声不响地领着阿黛尔走出客厅，菲法克斯太太紧跟在我身后，送我到楼梯口。
3: 艾尔小姐，他不是有意伤人，一半是他脾气，一半是……
0: 一半是什么呢？
3: 他多半有什么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你可千万别生气。
0: 不生气，也不会生气。我生气对他也无关紧要。
3: 对我可很紧要，亲爱的。明天见。
0: 明天见。我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真是叫人难以琢磨呀。第二天礼物到了，当罗切斯特先生忙完庄园的事务以后，我领着阿黛尔来到他的客厅。
1: 进来。
0: 这时候罗切斯特先生手里端着一杯酒，正站在壁炉跟前。阿黛尔一进门就看见了桌上的箱子。
2: 我的礼物，我的礼物。
1: 好吧，拿去吧。真不愧是巴黎的女儿。你看，艾尔小姐，你们女人就是这样估价我们。别管她，她乐着呢。拿你物去阿黛尔，到那儿去过瘾吧。
2: 哦，先生，我太谢谢你了。
0: 我扭身正要跟阿黛尔退出客厅，罗杰斯特先生叫住了我。
1: 让她去，有好一阵子他用不着你。
0: 我望着他，觉得他真是个怪人。
1: 你在观察我，艾尔小姐。我漂亮吗？
0: 不漂亮。
1: 哼，你这人倒真爽啊。你还要说我四肢不全吧？好吧，我不漂亮，你也不见得美。幸好你还诚实，否则就完了。这你也清楚。坐下，坐下。
0: 我在犹豫，他改变了口气。
1: 您请坐。
0: 我只好坐下了。
1: 你应当允许我发号施令，艾尔小姐。至少为了这么个理由，我比你大20岁。你同意吗？
0: 那要决定于你怎么运用你的岁月。
1: 哼，真是直言不讳。好吧，我有权利欺压你，我正想欺压人。
0: 当然可以，你赢得这权利，因为我是被雇的，而你不是。
1: 嗯，金钱。我欣赏你的直爽，这在女人是罕见的。可是其实，你还是跟别的女人一样。
4: 是啊，我也跟别的男人一样。
1: 好吧，跟我谈谈，艾尔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0: 谈什么？
1: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懊丧会毒化生活，躲避它。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
4: 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
0: 罗杰斯特先生说话的样子和我昨天看到的有所不同了。他 他还是那样严厉，可忧郁减少了，眼睛闪着光。我受不了他那逼人的目光，我不由得站了起来。
1: 你要去哪儿？
5: 叫阿黛尔去睡觉。
1: 不要管阿黛尔，他乐着呢，就像他的母亲。你看他是怎么占有内河礼物，哼，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5: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1: 不，她不是的。虽然她的母亲把她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艾尔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她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她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他母亲把我送他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他把孩子丢在巴黎。一年前我听到他死了，我就把他孩子领来了。他当然是个私生子。听了他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他了吧？
5: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1: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
0: 罗切斯特先生激动地把酒杯摔到地上，这个突然的举动使我想到菲尔法克斯太太说的，一半是由于脾气，一半是由于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1: 好，再见。
0: 我离开了客厅。

0: 清晨，当我在院子里画画的时候，罗杰斯的先生牵着那条狗来到我的身后。
1: 我看你还能画那么一点儿。
0: 是的，
1: 比你弹得好一点。你看我今天心情比较好。
0: 是好一点。
1: 你会不会笑？
0: 常常笑。
1: 我是你

0: 反倒没趣了。哼，天哪！可是你使我感到有趣。你回头跟我一起喝茶，让我高兴高兴。
1: 那我新扮演的角色是宫廷小丑了，能让你高兴，我也愿意。
2: 深夜，
1: 谁在那儿？
2: 我怕得全身发冷。
1: 谁呀？
2: 我得到菲尔法克斯太太那里去。我下床开个门，奇怪，门口地上怎么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但是更使我吃惊的是过道里的烟味儿。哎呀，是从罗杰斯特先生房里冒出来的。我冲进了他的房间，只见床上着了火，这情形使我慌乱。
1: 罗杰斯特先生，醒醒，罗杰斯特先生！
3: 啊，怎么了？
2: 火被我们扑灭了。
1: 我听见门外有声音，还有笑声，我就到过道里，后来我去找菲尔菲克斯太太。
0: 不，让他睡吧，你听到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是格雷斯普干的？
0: 恐怕是的。
1: 干嘛留着他？
0: 我不能解释。
2: 罗杰斯的先生凝视着我，他按着我的肩膀。
0: 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2: 他那低沉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他的眼睛里闪着炽热的光。我意识到我得赶快离开他。
1: 那再见了。
2: 罗切斯特先生的手仍然放在我的肩上。
0: 我知道没你不行，我一直这样想。你有些地方尖。
2: 我看了一眼他仍然放在我肩上的手，他把手拿了回去。
1: 好，再见。
2: 回到自己屋里，我的心很不平静，我用手抚摸着他按过我肩膀的地方，我的心里有一股幸福的暖流。太兴奋了，人太兴奋了是不能休息的。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我脱去那件麻布黑外衣，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长裙。我盼望见到罗切斯的先生，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可又怕遇见他的眼睛。我刚走出房门，就碰上菲尔法克斯太太。
4: 哦，亲爱的，我们昨天晚上好险呢，罗切斯的先生差点在床上烧死。
1: 是吗，菲尔法克斯太太？
4: 他睡着了，没把蜡烛灭了。你怎么一点没听到什么，也没闻到烟味儿？
1: 一点没有，我一向睡得很沉。罗切斯特先生没遭到什么吧？
4: 没有没有，他精神着呢，一早就走了。
1: 走了？
4: 他吃完早饭就走了，到埃斯顿先生那儿去了。一大帮体面人都聚在那儿，当然也有布兰奇·英格兰，他是这一代的大美人，他们都说他跟罗切斯特先生……亲爱的，我走了。
2: 菲尔法克斯太太似乎要回避什么，话没说完就走了。但是布兰奇·英格拉姆这个名字使我冷静下来。 我重新换上麻布黑外衣，为阿黛尔上课。
3: 罗切斯特先生几时回来？
4: 不知道。
3: 快三个星期了，真长啊，是不是？恐怕是英格拉姆小姐不让走，恐怕她捉住她不放，都说她长得美。你愿意你也美吗，艾小姐？
4: 花才是美的，阿黛尔。这些花瓣多么娇柔，连在花枝上形成一朵花。你重新画吧，你要画得好一点，否则我不批。
2: 阿黛尔继续画画。窗外在下雨，我手里举着一只美丽的花朵，心情和雨天一样。对罗切斯特先生长时间不回来，总感到有点失望。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也不敢再想下去了。这天，叫人难以琢磨的罗切斯特先生突然骑着马回来了，带回了一大帮阔气的客人，还亲热地把伊格拉姆小姐从马上抱下来。他们搀着手走进大厅，我领着阿黛尔站在门口迎接她，可她好像没看见一样。
5: 桑菲尔德很富丽堂皇，要是我就不这么安排。
0: 哦，怎么安排？
5: 都换上法国家具
0: 啊。那我呢？你也要重新安排我？
5: 你？我要把你当作家传的橡木箱子搁在那儿。
2: 天都快亮了，人们还继续在欢乐的笑声里跳舞。我一转眼，阿黛尔就不见了。原来她穿着睡衣，正靠着栏杆朝大厅看呢。
4: 阿黛尔，阿黛尔，你不睡跑出来太不乖了。
3: 弗兰奇小姐她真美，她真像个公主。
2: 我朝大厅望了一眼，罗切斯特先生正在和英格拉姆小姐跳舞。
3: 我真想她嫁给罗切斯特先生，你呢，安小姐？
4: 快跟我来，不许再跑出来。
0: 阿黛尔没有逃过她的家庭教师，给带走了。
5: 她长得很平常。
0: 我觉得她美。
5: 啊，我是说那教师。
0: 哦，
2: 长得很平常，是吗？我进屋坐到了镜子跟前。是的，我不美，这是事实。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的确很美。难道罗杰斯特先生就是因为这才喜欢她吗？一天下午，我带着阿黛尔坐在花园草地上，远远地看见布兰奇跑上了小桥。
5: 我不回去，埃德沃特，你答应过我领我去看你小时候捉迷藏的地方。
0: 我警告你，那可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5: 我喜欢你这种威胁。
2: 不知怎么的，连客厅我也不想去了。
5: 啊，你来了，正好他们就快要吃完饭了。
6: 我送阿黛尔到客厅去，还是松菲领她去？
5: 罗切斯特先生特意关照，要你也陪着，亲爱的。
6: 那好吧，走，阿黛尔。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简爱》的录音剪辑。

0: 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
1: 我把阿黛尔安排在客厅中间坐好，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时候，罗杰斯的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一块儿进来了。
2: Edward， 好像你不是不喜欢小孩。
3: 不喜欢。
2: 那你怎么领来这么个小玩意儿？
3: 有一次我茫茫然就把他捡来了。
2: 应该把他送学校。
3: 他有教师。
2: 哦，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呢。说起教师来，你该听我妈妈怎么说。
4: 我亲爱的女儿，你别提教师了，我受够了他们的罪。听我说，罗切斯特先生，把他送学校去吧。
3: 我一定考虑，夫人。
2: 现在艾特沃尔的大师静静嗓子，我要你在御前伺候。我们唱一个情歌，因为我沉浸在爱情里，所以你一定要唱得情绪饱满。

听罗杰斯特先生充满感情的歌声，这歌声在我心里奇异地唤起了我那极力想铲除的感情。我的心颤抖了，我想立刻离开客厅，可又怕惊扰了欢乐的人们。

0: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冲出了客厅。
1: Jane，
0: 你去哪儿？去睡觉，我叫索菲来领他。把脸转过来，为什么这么压抑？我没有，我没觉得压抑。你有，你还哭了，你看眼泪从睫毛上滑下来了。
2: 我允许你告退。是的，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楼梯。我听见罗切斯的先生并没有回到客厅去，他离开了欢乐的人群，到自己的书房去了。难道他的心也有难忍的压抑吗？这些天在桑菲尔德是欢乐的日子。 也是忙碌的日子。这和我初来那阵的沉静、孤寂相比，是何等不同啊！可是当客人们正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突然有个姓梅森的中年人从西印度群岛来到桑菲尔德，他非要见罗切斯的先生。我来到客厅，把他叫了出来。
0: 他是不是姓梅森？是的。出什么事了？他要毁了我，毁了我的希望、理想。Jane，一旦别人嫌弃我，你会吗？他的手摁住我的手，我感到意外，但没有拒绝他。他的手冰冷冰冷。
1: 还微微颤抖着，我不会嫌弃你的。你不怕为我受到指责？什么事情？告诉我。去睡吧，就当没这回事。去。
0: 自打Mason来了以后，我发现罗杰斯的先生的心情有时很不平静。 我预感到将有什么祸事要降临桑菲尔德。这天半夜，当客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一声惨叫，使桑菲尔德所有的人都惊醒了。这恐怖的悲哭声使我发抖。我从房里出来。
3: 长廊上已挤满了惊醒的客人。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叫声啊？这声音太可怕了。
4: 罗切斯的先生，罗切斯的先生，
3: 亲爱的，
0: 太可怕了，那叫声。他不在屋里。
4: 罗切斯的先生穿着睡衣，端着蜡烛，从小楼梯上下来。我在这儿，在这儿。这怎么回事啊？有个佣人做了个噩梦，他这个人有些冒冒失失，擅自把诸位随意剩下的红酒都灌下去了，害得我们大家虚惊一场。大家回屋子去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再见吧。
0: 人们都回到屋里去了。罗切斯的先生走到我跟前。
4: 你屋里有没有海绵、阿玛尼亚？
0: 有的，拿来。我赶忙回到屋里，把海绵和药都拿来了。来，罗切斯的先生带着我走上我从没去过的那条小楼梯。
4: 等在这儿。
0: 我听见一个女人的怪叫声。
4: 进去，进去，进来，关上门。
1: 现在什么也别问。克里斯普，把海绵给我。看见血你不会晕吧？
3: 我想不会。啊！
1: 别动。
2: 地上有一把带血的刀子，床上躺着满脸是血的梅森。
4: 对不起，我很想见见他。
1: 傻瓜，你不会等等？来，摁着海绵，这伤不重。我一会儿就来。
2: 罗切斯的先生出去了，我怀着惊恐的心，一边给梅森先生摁着伤口，一边听他喃喃自语。
4: 他咬我，他把刀子一松他就咬我。
2: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罗杰斯克先生刚才说了，现在什么也别问，我只好依从他。在等罗杰斯克先生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孤寂无援，夜围绕着我，一个苍白流血的人

在桑菲尔德这个古堡里，一定有着令人生畏的秘密。我记起了梅森来到的那天，罗杰斯特先生那苍白的脸和那颤抖冰凉的手。有什么东西能把罗杰斯特先生的精神折服呢？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等待的时间。

0: 没事，没有人。来到院子里，他把Mason放到早已准备好的马车上，自己坐到前边，亲自赶车。啊，快跑！他走了，我怎么也没法再睡。
1: 披着围巾，在花园里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亮。还没睡？
0: 没见你平安回来，怎么能睡？Mason先生怎么样？他没事，有医生照顾。昨儿晚上你说要受到的危险过去了。Mason不离开英国很难保证。 但愿越快越好。他不像是一个蓄意要害你的人。当然不，他害我也可能出于无意。坐下。Grace
1: Poole 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留着他？我别无办法。怎么会？你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 该怎么办接你？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他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
0: 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你在说自己，罗切斯特先生？是的。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
1: Ingram
0: 小姐。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
1: 他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你不喜欢他，说实话吧。我想他对你不合适。啊哈，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正思索着，他改变了话题。
0: 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我在这儿很快活。你舍得离开这儿吗？离开这儿。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1: 他的话语和凝视我的眼光，使我惘然。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
0: 他那炽热的目光盯着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要进去了，我冷。姐，让我走吧。等等，让我走。
1: 姐，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
1: 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0: 姐，
1: 让我走吧。我爱你，我爱你。
0: 不，别拿我取笑了。取笑？我要你，Blanche有什么？
1: 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以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你说你嫁我。是真的。哎呀，
0: 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1: 罗切斯特紧紧地拥抱着我，我沉浸在幸福之中。

0: 别让任何人干扰我，他是我的，我的。
1: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在我这样快乐的时候，大自然也是欢乐的。罗杰斯特陪着我来到芬顶，我们一起走在绿树葱荫的小道上。
0: 这儿就是芬顶，你舍得离开桑菲尔德到这儿来吗？
2: 有你在有什么舍不得。
1: 他让我坐在树旁草地上，然后紧挨着我坐下。他摘下身边一朵紫罗兰给我，我多么爱他呀，这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
0: 我们还要出去旅行，知道吗？十年以前，我是带着股怨气跑遍了整个欧洲，这次我要有个天使陪着我去。
2: 我不是天使，可别这么想我。
0: 你怎么想我呢？
2: 恐怕你也会像现在这样，然后冷下来，戏弄人，冷冰冰的，然后就要靠我来哄你。等你觉得疲了，也许还会喜欢我。
1: 求爱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要结婚了。在安静简陋的教堂里，牧师站在我们面前。
3: 你的戒指，爱德华·弗尔费克斯·罗切斯特，你愿同这女人结为你的合法妻子，无论处顺境或逆境，富足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直到死亡你们才分离。
0: 我愿意。
3: 你简·艾尔愿同这男人结为你的合法丈夫，无论处顺境。
4: 停止举行婚礼。我宣布存在着阻碍。
1: 阻碍来自梅森的声音。罗切斯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0: 继续。
4: 我可以证实我的话，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
0: 继续。
4: 罗切斯特先生，我不能继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碍？罗切斯特先生娶过妻子，他还活着，他住在桑菲尔德。
5: 这不可能，我怎么不知道？
4: 四月里我还见过他，他是我姐姐。
1: 哦，罗切斯特有妻子，他的妻子是梅森的姐姐。我的神经在颤动。
4: 罗切斯特先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0: 对，这样做是不对，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嘛。去看看我妻子，你应该去，还有你，你也去看看杰，一定要去。走。
1: 罗杰斯特急速地疯狂地把我拉上马车，

0: 到了桑菲尔德，又带着我大步爬上小楼梯，打开了锁着的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披散着头发、瞪着眼、满脸发青的中年妇人。
1: 这就是我妻子，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唯一的美满婚姻。啊，今天还好吗，普尔太太？
0: 回话的是格雷斯·普尔太太。原来她在这里看管这个发疯的女人。
2: 我们还好，谢谢。耍点脾气，闹得还不凶。

哎，什么意思？朝罗杰斯特扑了过去，恶狠狠地去抓他的喉咙，咬他。罗杰斯特只是躲闪，并不回击。等他没劲儿之后，罗杰斯特过去把他扶起来。

0: 在结婚的晚上，他想杀死我，你看见？你看，我像爱你一样爱过他，该拿他怎么办？你们说，把他送进疯人院，交给一些陌生人打他，用冷水浇他。
1: 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看到这一切，我那凄楚的感情是无法描述的。我陷入在泥泞之中，我觉得没有立脚之地。我如同掉进泥潭之中，我被水淹没了。可我必须生存下去。
0: 我要从他面前离开，必须离开。傍晚，我下楼来到客厅里。你到底出来了？你一个人关在屋里苦着自己。
1: 见到他那痛苦的样子，我的决心又难以出口。
0: 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没有。用这个来惩罚我，我不是有心要这样伤你，你相信吗？我说什么也不会伤你，我只能这样。要全都告诉你，我就会失去你，那我还不如死了。 你失去我了，爱德华。我也失去了你。不，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加重对我的惩罚，金，我真尝够了。我生平。
1: 第一次找到真正的爱，你不要把它拿走。我得离开你。
0: 你怎么不听我话？
1: 我不能住这儿做你情妇。
0: 你想来想去就是想这个，想做埃德沃·罗切斯的太太。
1: 你真的认为我想这个？
0: 我当然这么认为。你说你爱我，你怎么能想到离开我？
1: 爱德华，做你情妇我会成什么了？靠人施舍。
0: 成了一个没地位的寄生者，我没权利在这儿，所有权利在你那儿，丝毫不在我这儿。权利，你说话像个律师。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还要什么呢？
1: 什么也不要，不要，只要你。那别走，姐。
0: 我要再来找你的话，我是作为同等的人，我不能少于这一点，即使为我爱的人。你是想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了？
1: 是的。
0: 不能这样，我们做什么没有人会在乎的。
1: 我在乎。 你的妻子，她还活着，
0: 活着，哼，
1: 她是还活着。不管上帝是怎么样的在安排她，她还活着，她也无能为力。我不愿意在夜里偷偷溜过她身边，睡到你床上来。把我扔回去吧，
0: 扔进过去的生活。
1: 你跟我都无法选择。
0: 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你会在我忘了你之前先忘了我。你简直把我说成个骗子！走吧，走吧，如果你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 我含着眼泪，扭身朝门口走着。
0: 静，等等。
1: 我当然也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他。我走回来。

0: 在他身边，顺从地偎倚着他。我们一起望着通红的炉火，
1: 别急于决定，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0: 他告诉了我他这门不幸婚姻造成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他的父亲是个贪财而又吝啬的人，为了保持财产的完整，父亲把一切都给了他哥哥，但他也不能忍受他小儿子成为穷人，因此替他找了一个西印度群岛富商的女儿，一结婚他就可以得到30,000磅的嫁妆。然而在当时，父亲关于金钱并没有说什么，只告诉他梅森小姐如何的美。那时候他因为无知未经世事就同意了这门亲。就在结婚的当天晚上，这个三代有疯病的白萨梅森小姐就要杀死他。睡着了，我轻轻地离开他。我离开了桑菲尔，我在荒野里奔跑，
2: 我等着你，等着你。
0: 走啊走啊，我摔倒了又爬起来，走了几步又摔倒了，我仿佛听到旷野里响着洛杰斯的那亲切的声音。
1: 等一会儿什么？再等着什么？
0: 风啊雨啊，任意吹打在我这个孤苦无依的才只19岁的孤女身上，我艰难地走着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多久，一家善良的兄妹救了我。
1: 你在荒原上昏倒了，你是谁？我们去找个你认识的人来。
3: 他究竟是什么人？很秀气，不像个佣人，他究竟要上哪儿去？哦，上帝！
0: 渐渐的我恢复了体力，这家好心的兄妹收留了我，直到我能工作。
4: 替你找到了个工作，只怕你不喜欢。
0: 等我知道了，我才能说喜不喜欢。我跟着圣约翰牧师走进教堂。

0: 这教堂太美了，你在这儿一定很愉快。
1: 这责任使我疲于奔命，我这话你感到惊奇。
0: 你妹妹说过你想去印度，
1: 你不赞成？

0: 虔诚有多种方式。
1: 我要充分地表达我的虔诚，我一定要侍奉我的救世主，侍奉我的救世主，这你懂吗？用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同我一起走的人也必须如此。
0: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
1: 你没有结过婚吧？
0: 提到结婚，不由得引起我凄惨的回忆。但我还是如实地告诉了他。
2: 没有。
1: 你是逃避什么纠葛？
0: 我爱过一个人。
1: 让我领你去看看。
0: 圣约翰牧师领我来到了乡村小学校。
1: 我早就想在这个地方为乡村儿童办一所学校，不向他们开放教育，他们就不能进步。就是因为你也有一颗虔诚的心，所以我请你来办。可是薪金很少，一年30磅，不过可以跟我们住。
2: 我接受。

0: 橡树是所有英国树木中最有名的一种，可以用于做家具、做屋顶、
1: 开始上课了，
0: 还有教堂。
1: 我尽力而且积极的工作，应该说生活是安定的。
0: 好，孩子们，休息十分钟。
1: 但由于不能再见到我的主人，我感到思念的悲苦。我想菲尔法克斯太太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关于罗杰斯特的消息。我给他写了信。
2: Jane。怎么了？
1: 我收下圣约翰牧师递给我那封退回来的信，心里感到凄惨。
3: 知道一下。
1: 晚上，我重弹了那首为他弹过的曲子。

0: 太美了，姐。
1: 对，你弹得很好。
0: 我只会弹一点儿。
1: 不同意，弹得很好，请你再弹。
0: 我很累了，原谅我，我要去睡了。
2: 一天到晚的教孩子够累的了，哥哥，我们大家都该去睡了。
1: 既然我是少数，那就这样吧。再见 ，Mary。
2: 再见。
1: 再见，戴安娜。
0: 再见。
1: 见，谢谢你。
0: 再见。
3: 你也听听见。
4: 圣约翰牧师也像对他妹妹一样亲了亲我的额头。
1: 再见。
0: 再见。
3: 哦，简，他喜欢你。
4: 是的，近来我也感到了这一点。说真的，圣约翰牧师是个好人，很有事业心，可我不仅不爱他，而且还有些怕他。
1: 看来你很喜欢这工作。
0: 是，是喜欢。
1: 你不觉得单调吗？你脑子里大部分东西在这儿用不上，那你的学问还有什么用呢？
0: 有了学问，早晚用得着。
1: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现在就有用？就在现在，某些角落里还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你想过没有？
0: 教书，我很满足。
1: 是吗？是真的吗，简？你有没有扪心自问，你应该付出更多的贡献？我做过。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发现我过去的生活像个废墟，沙漠。这时刻我知道上帝挑选了我，派遣我把他的音信带到远方，把他的光带到黑暗的地区。这就如同有人在我心里点燃了一盏灯。
0: 那爱情呢，圣约翰？
1: 男人的？
0: 女人的？我是为你想。
1: 当然有的，可是一切应服从于更高的爱。
0: 没有爱情，我们能爱吗？
1: 你过于看重了人间的爱情。
4: 多么固执的圣徒，他一直想说服我。
1: 姐，再过六星期我要去印度了，跟我走吧。你我都是命定了要侍奉上帝的，你在那儿大有可为，你可以开办学校，帮助医院工作，这是荣耀的事业。
0: 这个我不配，我没有这种信念。
1: 你有了，只是还不知道。你有了，像我一样，我看到这信念一天天在你身上成长发展。你看，上帝派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从事这巨大事业。我知道开头你会觉得不习惯，可结婚以后会引出你多少活力啊。
0: 结婚？
1: 嫁给我，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我们把它献给上帝，这一定会填补你的空虚。事业是一种良药，最好的治疗，你要挣扎出来，专心侍奉上帝。
0: 可是我们彼此不爱。
1: 会爱的，会合得来的。我们一起去国外，用我们的全部精力传播上帝的福音。也许在爱上帝的同时，我们会彼此相爱的。这样不好吗？不好吗？答应我，姐。
0: 哦，
1: 答应我。
0: 不，
1: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哦，帮助我，帮助我，姐，帮助我，把你的力量给我吧，我需要你的力量。
4: 他冲动地抱住了我。可是这时候，我清晰地听到了罗杰斯的在呼唤我。
1: 姐。
0: 不，我不能嫁给你，我永远也不会嫁给你。
1: 姐，
0: 你说你需要我，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不需要。你要我嫁给你，可是你一点不提到我们之间的爱情。哦，那还不如把我关在坟里去死，因为我爱过人，圣约翰，爱过。我天哪，我爱过人。我要去找他，否则太晚了。我要去。
1: 你舍弃了上帝？
0: 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他，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人不能仅仅爱上帝。
4: 上约翰兄妹，坐上马车朝桑菲尔德奔去。我的心呐，早已飞到了桑菲尔德。马车停下了，我眼前所看到的桑菲尔德却是一片废墟，烧焦的草地，空荡的门框，倒塌的墙壁，往日的一切全塌陷了，我茫然了。这时候远远地走过来是老管家约翰。
5: 艾尔小姐。
0: 约翰，怎么回事？
5: 是他烧的，他放的火，真怕人。艾尔小姐，他从格雷斯珀尔那儿逃出来，爬到屋顶上，站在那儿大喊大叫，罗切斯的先生想去，可是他一跳摔死在那边的石头上。
0: 罗切斯的先生呢？
5: 他站在那层楼塌了，摔下来了，他没死。艾尔小姐，不够。
0: 他在哪儿？
5: 跟菲尔菲克斯太太住在芬顶。艾尔小姐，一根着了的木头砸了他的脸，他瞎了，一点看不见了。
4: 芬顶，我又重新回来了，仍然是绿树葱阴的小道，阳光明媚，空气清新。

0: 我看见一个拄着手杖牵着狗的人坐在树下，走近点再看，是他，我的罗切斯特，我的罗切斯特。可是他的脸像盏熄灭的灯，等待着重新点燃。一种温柔和悲哀的感情冲击着我，我多想扑上前去啊，可我停住了脚步。
1: 谁在那？菲菲克斯太太是你？那儿有人吗？好了，啊，那儿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嗯，那儿有人吗？我说，谁呀？
0: 是我，
1: 亲。
0: 是的，
1: 亲。
0: 是的，是的。
1: 笑话我吧。
0: 我流着泪，说不出话。我握住了他的手。
1: 是你，亲。真是你。你是来看我的。没想到我这样，嗯，哼。
0: 他用手抚摸着我的面颊，
1: 哭了。用不着伤心，能待多久？一两个钟头，别就走。嗯，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
0: 没有，
1: 还没有结婚。这可不太好，亲。你长得不美，这你就不能太挑剔。
0: 是的，
1: 可也怪，怎么没人向你求婚？
0: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
1: 懂了。是啊，那好，姐，你应该结婚。
0: 是的，是这样。你也该结婚，你也跟我一样，不能太挑剔。
1: 是，当然不。那你几时结婚？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
0: 什么结婚？
1: 见鬼，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0: 没有，他明白了我的真意。
1: 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
0: 但愿这样，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这时候我看见他闭着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我回家了，爱多尔，让我留下吧。我扑向前去，偎倚在他怀里，替他抹去泪水。他又微笑，我们终于同等的相爱。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2: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3: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2: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1: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3: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1: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4: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5: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6: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杨林带官军围住了望海楼，四面道口戒严，要捉拿长叶林、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程达、尤金。这个举动把整个的登州城都给震动了。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以及很多官军围住了望海楼之后，他一看那个酒楼又打里边出了一伙子人，谁呀？开始出来的是那个赛秦琼、高魁。咱说那高魁挨了顿揍，在里边也没抓住这程达、尤金呢，所以他一看真正的官军来了，他领着这些家丁又打里边出来了。出了这望海楼之后，一拐弯贴着楼边溜出去了。靠山王杨林一眼就看见了，这是什么人呢？杨林旁边中军官这位高谭胜就过来了：王爷，这是我的犬子，他叫高魁，他也是为国出力，想着立点功劳，所以到这儿来抓这个程达、尤金来了，没抓住，所以一看您来了，他们撤了。哦，这杨林呐，耳朵里边听说过，这高谭胜有个儿子叫高魁，人送外号赛秦琼。为什么叫赛秦琼？这杨林呢搞不太清楚。杨林到了这一层身份了，对秦琼这个名字知道的不太详细，反正好像听人也说过，山东有这么个秦琼，是底层的一个抓柴办案的官员，很有影响。如此而已。所以高魁他们等人撤起去之后，杨林吩咐手下人向那望海楼里喊话，让那程达、尤金出来被绑。这官军们就冲着楼上啊，冲着那个望海楼的楼门里边就喊，快出来吧，你跑不了啦，我们已经把望海楼包围了，不然的话我们一会儿乱箭齐发，一会儿拥进去你也跑不了。这阵秦琼开始的时候又打楼上凭窗望下一看，官军们把这围的是水泄不通啊。秦琼又打楼上就下来，从楼上下来之后，他到了后院，因为那匹黄骠马就在后院的槽头上拴着呢。秦琼在槽头上解下这匹黄骠马，把马牵过来，搬鞍认镫，乘跨了坐骑。他一看骑了这匹马可以在望海楼这楼门底下是穿门而过，能够出去，高矮尺寸够。秦琼呢没有拿那斧子，安桥上虽然是挂着这斧子呢，他为什么不用啊？因为这斧子不是秦琼的应手兵器，秦琼善使的还是熟铜双锏，还是枪，今儿没带枪的，带了个斧子，他就没用这个兵器。身背后抽出这一对熟铜双锏，双锤一颗马的肚带，这匹马一塌腰，由打后院奔前边就冲出来了，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冲出望海楼之后，秦琼一看，四面都是官军，包围住了。秦琼一裸思江，往对过一瞧，众人簇拥之下，马上端坐的那位老者不用问，肯定这就是靠山王杨林了。秦琼把双锏一摆，哎，我就是程达、程尤金，你们哪个过来拿我？秦琼一说这句话，靠山王杨林在马上坐着，怀抱这一对求荣棒，定睛仔细观瞧，一转身他看了看大太保徐芳，他问徐芳：徐芳，我问你，对面马上坐的这个人可是长叶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吗？杨林呐，要核实验证一下。这大太保徐芳坐到马上，一看 对过的秦琼，一瞧这个脸上拿着颜色抹的青须须黑乎乎的，那胡子是红的，这徐芳啊他也二胡了。为什么呀？结黄杖的时候是6月24，是半夜，那程咬金脸长得什么模样他记不太清楚，月黑头的天也看不准。再者说两人一动上手，程咬金那三斧子就把徐芳给掏懵了，所以他没记准那模样究竟什么样，大约嘛。可是他往秦琼骑的这匹马的德胜沟上一看，那挂着一柄大斧子。徐芳心想，没错，就这大斧子，这小子使斧子还带口诀的，就是他。徐芳跟杨林就说了，父王，没错，就是这个人，他马鞍桥德胜沟挂的那个大斧子就是他使的兵器，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今天又换了双锏了。杨林说，看来是展示他的本领呗。啊，对，就是他。杨林往两旁边看了看，这十二家太保还有政府偏将。杨林说，什么人过去把程达尤金给我活擒过来。一说这句话，三太保韩春、四太保李斌两人一起过来，父王，我们去活捉此人。这大太保徐芳和二太保薛亮为什么不过去？徐芳薛亮啊没敢过去。徐芳心想，老三老四你们过去吧，你们试吧试吧，这位尤其那斧子相当厉害，头三下保证你得败，但是今儿个他不使斧子，我看这双锏他也差不了。所以这二位不敢过去，这三太保心里想啊，你把黄杖丢了，老大老二，父王一向对你们的看法不错，说你们这哥两个在我们十二家太保里边是武艺最高的，结果你这武艺最高的到了长野林小姑山黄杖丢了，今天劫黄杖的贼来了，如果说我们哥两个过去要把他给活擒了，这就改变了父王对我们哥俩的看法。所以三太保一催坐马，手中端着三股托天叉，奔着秦琼就来了。好你个劫黄杖的强盗，吃了凶心吞了豹胆，你敢到登州城来，休走砍叉，哗楞一叉就刺过来。这一叉奔着秦琼前胸这么一叉，秦琼用左手的锏往我一挂，嘡的一下子把这三股托天叉就磕出去了。三股托天叉一磕出去，右手锏照着他的太阳穴斜着就打下来了。三太保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这右手锏没打上，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秦叔宝左手锏盘肘一剪，把这剪呢贴着胳膊肘底下，照他软肋这么一倒，咣的一下子，这一下就倒上了。这一倒上，三太保就觉得一疼，一个趔趄由大马上咣栽下去了。三太保落马，三太保由大马上下去之后，幸亏他有一手绝艺叫就地十八滚。感情这就地十八滚呢，这就是逃跑的技术。栽到地下之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这一滚的功夫，旁边有人帮着把他的马牵过去，把他给搀起来了。秦琼一带缰绳，这匹马兜着一个小圈，把双锏一端，哪个还来？四太保李冰催马就上来。四太保李冰催马上来之后，手中一摆大枪，奔着秦琼的前胸啪一枪就扎过来。秦琼一看他前胸来了，秦琼左手锏一挂他的枪，二马一错蹬，重新拨转马头，两个人马打对面的功夫，秦琼把双锏

一举，举火朝天，搂头盖顶，照着这四太保的脑袋就砸下来。双肩往下一砸，这四太保横枪往上招架，嘡的一下子往上一架。这个简呢，刚一碰上枪杆，秦琼这个简就手往回一抽，双肩的剪头奔着这滑盖穴啪就点来了。奔滑盖穴这么一点，他拿枪往上一磕，一看这剪又奔滑盖穴来了，四太保抽枪又一拨这个剪，秦琼左手剪往回一撤，右手剪一个海底捞月。干嘛要海底捞月啊？这剪往底下这一捞，奔他马脑袋打去了。这一个海底捞月正打在那个马的下巴上，啪下。四太保这匹马还纳闷呢，这马心想，我老征战疆场从来没有打我的，怎么这小子今儿个还打我呀？这一下子把马就给打疼了，这匹马前蹄一抬，这马一站起来，把四太保由打马上面给周下去了，咣当一声，四太保摔了一个仰面朝天，别名又叫哑狗晒蛋。咣当摔下去之后，秦琼把这马一带，黄骠马前蹄一抬，要往下拍，这四太保连滚带爬，由打地下就跑出去了。四太保这一败下来，秦琼把双剪一端，哈哈哈哈哈哈，靠山王杨林手下竟是这样的一些人吗？哪一个武艺高强者过来交战？哎呦，这两位太保这一败下来，后边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些太保谁也不敢上来。为什么？平素当中这十二家太保经常在一起比武锻炼，谁多的能耐都知道，

老头子手中把这对囚笼棒左右一分，一催坐下这匹风雷豹，这匹马往前就过来。杨林往前一来，来到秦琼对过，把双棒左右摆开。哎，降马，孤王擒你。秦琼一看，这靠山王杨林年约七十许，长了一张长方脸，两道苍眉，眉峰高挑，一双大眼。杨林这眼睛双眼皮儿，眼角到现在没耷拉，眼皮没往下垂，眼袋也没凸出来，通天的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花白的胡须，现在已经是白的多黑的少了，但是看他这两个眼睛二毛子如灯，是闪闪发光，精神矍铄。这杨林肤色细嫩，闪着油光，说明营养良好。早晨起来是天天喝奶，那这有奶没有啊？那这也能有牛奶。这杨林，老头子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到现在是真童男，每天二五更的苦功夫，天天在练，说身子骨现在还倍儿棒，满嘴牙一个没掉，嚼蹦豆嘎嘣嘎嘣的。这老头想当初为大隋朝建立江山立下过十大汗马功劳，大南陈灭北齐拼东西二界，全天下一提起杨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直到如今七十来岁了，让人看上去犹如掉牙的猛虎，白甲的苍龙，老骥伏枥，尚且志在千里。杨林来到秦琼的对过，双棒一摆。秦琼说，你是靠山王杨林吗？杨林说，正是孤王。下马，见了孤王还不下马被绑吗？秦琼说，让我被绑，除非你胜了我手中这对双锏。说着话，秦琼一催马，双锏一摆，照着杨林搂头盖顶呜就砸起来。杨林左右摆开囚笼棒，往我一架，剪棒相碰。秦琼当时就觉得，哎呀，这杨林别看七十来岁了，好大的劲头，就这个力量使秦琼这膀子觉得酥了一下子，有点发麻。秦琼想，我跟这杨林动手还真得加点小心，这个老头子像年轻人一样，无怪乎为大隋朝创立一代基业，武艺超群，履历过人。二马一错蹬，两人再打照面，杨林摆棒照着秦琼就砸起来。秦琼摆剪招架，嘡的一下子，剪棒相加，马打盘桓，两人征战了十几个回合。杨林心中暗自赞佩，杨林心想，这个小子这对双锏练得好啊，哎呀，像这样的人身怀这样的绝技，他不保我大隋国家江山，却去劫夺我大隋的国库银两，这难道说是我大隋国朝气数将近，还是我大隋国朝不重视人才啊？这样的人才怎么当贼呢？他应该是入伍当兵啊。打了十几个回合的时候，秦琼心想，我不能跟他在此久战，干脆吧，我搏马突围。秦琼假装突围，但是他当一搏马的时候，杨林刚才往上一上，那官军就已经从周围做好了准备，有拿绷腿绳的，有拿绊马索的，还有几个官军已经悄悄地上了望海楼了，楼窗打开，有打上边就把那绳网子抖开了。秦琼往旁边一拨马的功夫，有打楼上的绳网子唰就撒下来，这一撒下来，连人带马整个给罩住，连人带马这一罩住，底下挠钩套锁手就上来一兜马蹄子，秦琼有打马上就栽落下来了。人们过来立即把秦琼是绳捆锁马，把他那匹黄骠马牵在了旁边。秦琼自己心里想的就是要被他们捉住，不被捉住怎么来定这罪啊？秦琼被绑上之后立而不跪，周围巡视着他们。杨林一看已经把这响马捉住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哎呀，回转我的

0: 帅堂。
1: 哎呦，这大街上官军压着秦琼就往杨林的行辕帅堂而来。一路上这么一走啊，全登州城的老百姓都知道劫黄冈的响马被抓住了。有的老百姓要看看，可是官军两旁边夹成一个人胡同，把老百姓都挡着。有的这老百姓就登了高了，有的是爬到自个儿的房顶上了，要是楼房子就上了二楼了。探身星往下观瞧，哎呦，这就是劫黄冈的那程达尤金呐、不是俩人吗？人说就一个人，姓程名达，字尤金。哦，是这么回事啊。老百姓争相观看，秦叔宝被押着来到了杨林的行辕帅虎堂下。这功夫杨林一声帅堂，大堂上两旁边由政府偏将十二家太保中军齐排，各自站立，刀不熟绑不熟刽子手，还有动刑的掌刑的，全都在这站好了。杨林在正中间一坐，一拍桌案，来呀，把劫黄冈的响马推到堂上。下边有人把秦琼推推搡搡就来到了大堂之上，秦琼在这一站立而不跪，旁边有人喊跪下，见了王爷还不跪下。秦琼往两边瞧了瞧，我跪什么啊？我已经是劫了黄冈了，我自个儿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名，这是一个死罪，到现在我谁也不跪，愿杀就杀，愿斩就斩。杨林说，我问你，你是叫程达吗？
0: 对，
1: 我姓程名达，字尤金。你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0: 就一个人。当初劫黄冈的时候也是我自个儿，是我带的头，领着一伙的弟兄。我姓程名达，字尤金。你那个大太保二太保胡了八都，他记错了，记成两个人了。
1: 哦，程达，孤王我来问你，为什么要劫夺孤王我的黄冈？
0: 嗨，为什么劫夺你的黄冈？这不很简单吗？像我们绿林道干我们这行的，吃的花的消费比较大，用钱比较多，钱花光了呢，我们就得找进钱的地方。
1: 往哪儿进钱呢？
0: 上老百姓手里边取，老百姓没那么多钱。听说你弄了48万两一坛黄冈银子，要借往巴水长安。我们一看这笔钱，钱数不少，把这笔钱要结起来之后，够我们花一阵子的。所以说，我就汇集了多方的弟兄，聚集在一起，埋伏在长叶林小山。6月24那天，你们到的那里，我们就把你的黄冈银给结了。结完了之后，银子我们都分了，大伙就都走了。可是呢，我分的银子按说不算少，但是搁不住我花的大呀。这么些天来，我这银子花的差不多了。我听人说，靠山王，你第一批黄冈丢喽，打算再筹集第二批黄冈，所以我这回到登州这来打探打探消息。如果你有第二批黄冈再上路的话，我准备再把它劫喽。
1: 呵。杨林一听，这贼胃口好大呀，啊，48万两这么几天他花没了，还想学问我这第二批。
0: 杨林说，程达，孤王问你，都是些什么人跟你做的这个案？
1: 哎呀，我说靠山王，你还不知道我们绿林道的规矩啊，什么人跟我做的案，这我能跟你说吗？啊，人家帮了我的忙了，喝着命去把黄冈劫下来了，我能告诉你吗？我跟你讲吧，帮我忙的人多了，300-400人呢，要没这300-400人，怎么能把你这官军队伍给打散呢？但是什么人的名字我也不能告诉你，不能跟你讲。
0: 杨林说，程达，我问你，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1: 我住在天底下地上头，阎王爷的身后头，我能告诉你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吗？告诉你我是什么地方的人，你上我们老家那儿去株连九族啊，我不能干这个事儿。我还告诉你，杨王，我上无有父母， 中午有兄弟姐妹，下午有儿女，就我孤身一个人。今天你把我捉住，就由我一个人在这儿顶罪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过二三十年，又是好汉一条。别的你就别说了，你问我也不讲。
0: 杨林说：“常达，孤王我可要跟你动刑，你得跟我说清楚，这黄杠银放在哪里了？如果你不说黄杠银放在哪里，我就要大刑伺候。”
1: 杨王，我把话跟你这也说明白，黄杠银放哪儿肯定不能告诉你。我还跟你说，三四百人劫的黄杠银，我们是按人头份分的，分完了之后做鸟兽散，都走了。我们这人遍布全国各地，我还跟你说，大批的银子都到了东突厥和西突厥那地方去了，你想找你都找不着，你要要你也要不回来。我自个儿这一份呢也花完了，你真要说要飞行拷问要我的命，那好，我不等你动刑，我马上就撞死在这儿。你要来就给我来个快刑，马上给我推出去，不然的话我立即碰头而亡。杨林一看这程达，这是一个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肉啊，到这儿来他就是玩命来的。既然如此，他把杨林说的这火也上来了，杨王一拍桩案，来呀，把他给我推出辕门斩。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杨林在帅虎堂上审问程达尤金，什么也没问出来，问他的同伙不说，问他把黄杠银放哪儿去了，他不讲，要给他动刑他不怕，你要一动刑他就想要自杀。杨林一看这个人蒸不熟煮不烂，那没有别的，我就杀了你，马上吩咐推出去斩。靠山王杨林一声令下，两旁边有人过来，就把秦琼推推搡搡推到了辕门之外，埋上一颗桩橛，把他捆绑在桩橛之上，周围有很多的官军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这叫弹压法场。有人进来问靠山王说，这个人被杀，咱们还放追魂炮吗？杨林听到这里沉思了一会儿，说实在的，杨林这个人一生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毛病，叫做毛病也好，叫做他的个性也好，杨林有爱将之脾，尤其是练武艺的人，谁要是练得好练得出众，他有打心中那么喜欢，包括他现在帐下这十二家太保，那都是在他手底下偏副将官里头练武艺的佼佼者，他看着不错，一喜欢收干儿子了，收那么十二个。那么今天他一看见秦琼这对双锏跟他交手这十几个回合的过程里，杨林想，这个人好武艺呀，他受过名人指教，高人的指点，可惜了的这身武艺在他身上，他当了贼了。如果他要是我大隋朝的哪个地方的官员，我就把他调到我的帐下来，这个人好功夫。可是现在这身武艺白练了，脑袋要搬家了，所以杨林呢，出自一种同情心也好，是怜悯心也好，杨林就跟手下人说了，给他放三声追魂炮吧，放完炮之后再行斩杀。是，这下边人出去了，倒在辕门之外，
0: 旁边。

准备好了三尊追魂炮，刽子手身穿大红，头插一根直脊领，手中抱着鬼头刀，站在秦琼的旁侧。秦叔宝一看这个阵势，他抬头往周围巡视了一番，耳畔边就听见一声追魂炮响，轰！一声追魂炮响之后，秦琼心想，完了，我的人生道路到此就算是终结了。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秦琼最后死在了沿海登州城。这正是人们所说的，生有处，死有地，先造死，后造生啊。看来我今天落在这儿，就死在这儿了。秦琼此时此刻想起了自己的老娘，想起了自己的妻子，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秦琼想，恐怕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在家里边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上登州来呢。哎，为了大家，为了朋友，我秦琼走上这条路值得，应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终结。秦琼此时此刻脑子里边想了很多，就在他思索的过程当中，耳畔边又听见第二声追魂炮响，轰！第二声炮响过之后，秦琼这阵什么也不想，秦琼就挡着了，等着三声炮响，刽子手把刀一举，人头落地。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见在这法场外边马挂轮铃响，由打外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骑着马，身子后边带着十几个随从。这个人骑着马来到了这法场外头，甩凳离鞍下了坐骑，问谭家法场的官军说，这里边杀谁啊？官军们说，长野林小孤山接荒岗的响马被抓住了。哦，被抓住了，现在就要杀他吗？对，绑在庄节上要杀他。来的人是谁呀？是杨林手下，也是杨林最信得过的一个中军官。此人府姓上官，单字名狄。这上官狄干什么去了呢？他是奉了杨林的命令，到山东各地去催办粮草去了，身后边带着十几个随从的官军。所以他赶回来之后，一听说杀长野林小孤山结荒岗的响马，这上官狄马上一分众人，他就进来。上官狄说，先等一会儿，让我看看，我看看这个响马是什么模样。这些天来，整个登州城，整个山东地界，乃至全国，都在传说长野林小孤山结荒岗的事儿，这是个大案子。上官狄说，这个小子这胆子得多大啊，敢把黄杠银给劫了，闹得我们昼夜不安宁，这回被我们逮住了吧。我瞧瞧敢劫黄杠的这小子，他长得什么样，跟一般人是不是一个模样。所以这上官狄就进来。上官狄进来之后，他奔着秦琼这就来了。秦琼被绑在庄爵上，他正往周围看着，脑子里边正在想啊，心想三声炮一响，眼睛一闭，把头一低，我就算完了，我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他看着看着，忽然一看，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上官狄向他走来了。走近了的时候，秦琼一看，哟，秦琼认识上官狄呀。秦琼心想，哎，这不上官狄吗？秦琼想，这上官狄走跟前，别把我认出来呀。虽然我现在这个脸儿已经染了色了，胡子也改了色了，以防万一他要把我认出来，我这一番心计就白费了。所以秦琼一看上官狄要走近了，他把头低下了。秦琼把头一低，他不看上官狄，上官狄就来到了秦琼的跟前。上官狄呀，没认出秦琼来，因为秦琼这脸抹得青不青黑不灰的，不是正经色，他弄了一层，胡子也染红了。上官狄在秦琼面前一站，哎，我说，你就是那个劫黄杠的吗？

0: 秦琼不说话，光点头。为什么呀？秦琼都合计，我别说话，万一我一说话，他从我的声音里边要是听出是我来呢，那也不好办。秦琼点了点头。单文迪说，你叫程达。秦琼又点了点头。
1: 你小子胆儿不小啊，你呀，啊，你敢把国家的48万两黄杠银给劫了，嗯，你简直是了不得了，你呀，
2: 怎么样，终于被我们捉住了吧，难免一刀把脑袋砍下来吧，啊，你这叫以身试法呀，罪有应得呀，对不对？
0: 秦琼不言语，还在那低着脑袋。
1: 哎，头抬起来，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
0: 秦琼不抬头。秦琼心想，不抬，一抬头万一你认出我来呢。这上官迪一看秦琼不抬头，上官迪还来了气了。
2: 怎么着，我让你抬头我看看你不行啊，你给我抬起头来。
0: 上官迪随着说话，他用这个手啊一怼秦琼这脑门子，那意思让他抬起来，你给我抬起头来。他这么一怼他，这是夏天，天特热呀，6月24结的黄冈，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是7月半头了，正是伏天。秦琼在这被绑在这儿，已经是出了一脑袋汗了，身上都是汗。上官迪拿手这么一怼他的脑门，他的脸上抹的都是色儿啊。秦琼抹那个色儿，这一出汗，上官迪拿手使劲这么一怼，怼出一个手指头印儿来，这一个手指头印儿就露出本色儿来了，把秦琼那个原来的姜黄脸那姜黄色儿露出来了。上官迪的手指头上沾了一下盐色，上官迪一推一看，呀，哎，这小子这脸怎么还涂的色儿啊？啊，你们知道不知道？旁边包括那刽子手还有弹压法场的人，大伙都愣了。哎，这事我们不知道。哎，这小子这脸怎么抹的色儿？这不是本色。上官迪说，这不是本色，本模样不这样。嘿嘿，小子啊，爹个挺能耐啊，还会把脸染了。来，打盆水来给他洗脸。秦琼一看完了，要洗脸，旁边有人过来打了一盆水就过来，这就给秦琼洗脸。这一洗脸，这脸盆里边这水这色儿都下来了，哎呦，浆糊糊的全是颜色，胡子也褪色了。上官迪一看，这胡子也是染的，洗，给他洗干净洗透亮了，我看他本色什么样，临死了你还不露本模样，嘿，想得好。一下子换了三盆水，这三盆水给秦琼洗干净了。旁边有这官军过来拿手去，还给他把脸这么一擦，把胡子这么一蹭，秦琼还在那低着头，本脸露出来了，胡子是黑的，脸是黄的，他还低头。上官迪呢一看，你低头啊，我往底下看，我看你是谁。上官迪往底下一瞧，哎呦，这不秦二哥吗？秦二哥，是你呀。上官迪这一说秦二哥，秦琼这脑袋就不能再低着了。秦琼心想，现在啊，藏不住蒙不住了，秦琼把头就抬起来了。秦琼一抬头，上官迪一看，秦二哥，你怎么上这来了？你怎么成了程达幽金了？啊，这是你接的黄冈吗？这不对呀，秦二哥，你疯了，你傻了啊。上官迪马上告诉旁边的刽子手，我告诉你啊，这人可不能杀，这里边有误会。马上告诉旁边弹压法场的这些官军，我跟你们讲，谁也不许再点这第三声炮，我马上找王爷，我得给他讲情，把事情的本末缘由给他说清楚，这里边这里边有事儿。这上官迪匆匆忙忙由打这法场直接够奔帅府堂，来到帅府堂上哭疼就跪下了，王爷，外边那个人不能杀。上官迪风风火火的这一进来，跟杨林这一磕头一说这句话，把杨林也给弄愣了。杨林一看上官迪回来了，别的话什么不讲，催粮的事一句不说，先说门口那人不能杀。杨林说，上官迪，

0: 你不是催粮去了吗？怎么回来之后先说辕门外的那个人不能杀？王爷，您不知道，辕门外那个人他不是接黄冈的响马。嗯，杨林一听愣了，上官迪何出此言？王爷，我跟您说，那个人就是秦琼、秦叔宝，那是我救命的恩人。您忘了吗？头些年我不跟您讲过吗？那回您跟北平王罗毅送给他一套盔甲，我送去了。回来罗王爷给您带了一封书信，还有几颗宝珠。走到半道上，让强盗给我劫到山上去了。劫到山上之后，我在树林子里边逼得没辙要上吊，就这个秦琼把我给救了。不但说把我救了，把那宝珠还给要回来了。是这样，我拿宝珠才回来见您。我跟您说过这事儿，您还记得不记得呀？这个秦琼就是救我的那个人，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装成成大尤金跑这儿挨斩来了。王爷，这里边有出入，不对呀。嗯，靠山王杨林听上官迪讲述了这一番话之后，杨林说：“是啊，孤王，我还记得当初你跟我讲的这段事情。那他为什么冒充成达尤金呢？王爷，我也不知道啊。”这您最好把他放回来，当面问问他，看看他这是重的什么病。来呀，把那个人放回来。王爷这命令一下来，外边庄觉上把秦琼给解开绳了，从庄觉上解下来，但是身上还被绑着。秦琼被推进来，来到帅府堂上，秦琼在那一站，上官迪看了看秦琼。谦儿哥，还不给王爷见礼？到这时候，秦琼不能在这帮着了，他身遭绑绳，单膝点地。小人给王爷见礼。靠山王杨林往下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王爷，事到如今，我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着了。小人的本名姓秦，名琼，字叔宝。”哦，照这么说，你不是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嗯，小人不是。你不是响马，为什么在此冒名顶替，替响马担罪？从实讲来。王爷把脸沉下来了。杨林心想，你替响马顶罪，这说明你跟响马是一伙的，我也轻饶不了你。秦琼说。王爷，现在您既然问到小人，那么小人我就从实跟您说吧。王爷，小人我是在济南府镇台老爷堂弟手下当一名棋牌官。自从6月24日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冈的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整个山东为之震动了。王爷，您亲自发下了龙批公文。限期破案，3个月破不了案，从堂弟堂的老爷到下边各州县的官员，9州6府138县这一堂官员全部都得罢官免职，充军发配。后来朝纲中也来了公文，说不但说把这堂官员要充军发配、罢官免职，还要把抓差办案的所有的三班总一的马快们。也都要贬价为民。王爷，您身居高位，不知道我们底下大伙是怎么活的，是怎么过的。我呢，原来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块头，在当马块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们跟我可以说是交情过命。这个案子出来以后，这些朋友几天之内毫无线索，破不了这个案子。大家眼瞅着面临着饭碗子被砸，生活没有着落，所以有的朋友托我们那个原来的县太爷找到了府台衙门，堂帅呢就允许把我借回来，让我帮着破这个案子。我由打府台衙门回来之后，来到历城县，我跟着三班总一这些马快弟兄一起查访这个案件，可是查访了数日没有消息。王爷的公文一道紧接着一道，眼瞅着山东9州6府138县这堂官员 眼瞅着所有的衙门里边这些抓差办案的弟兄都面临着罢官免职贬家为民呢、啊。我那历城县里边原来的我们几个故交，他们家里边就指着这点俸禄银子吃饭呢、啊、饭碗子一砸喽，他们就没法活了。所以我前思后想，这件事情怎么办呢？王爷，只有说破了这个案子，他们才免于追究责任，免于受到您罢官免职的惩罚。是小人我苦思无计，没有办法，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拙笨的主意。我想我就冒充程达忧心到此定罪，我把王爷您惹怒了之后，让王爷您把我给斩杀了，杀了我的人头，我自己死了，我觉得我死值得，小人情愿以一人之死换众人之生，以一人之死成全我故交弟兄的情谊，故此我贸然而来，冒名顶替，冒充程达忧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碰上了上官迪，把小人精心策划的这件事情完全给败露出来了。小人话已经完全说明白了，王爷，小人愿意承受王爷的一切惩罚。秦琼把话说完了，这话说完之后，靠山王杨林在上边听着，这老头子心里边挺受感动。杨林一听，哎呀，这个人他为了山东的一堂官，为了他的抓差办案的这些弟兄，情愿自己冒充罪犯，以他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这是什么样的情操，这是什么样的人格，可言可敬。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他受感动，杨林说，来呀，把他的绑绳松开。上官迪在旁边一听，有门，王爷告诉我把绑绳松开了，旁边有人过来把秦琼的绑绳松开了。秦琼你站起来，秦琼就在这站着。杨林往两旁边看了看，你们都听见没有，这个秦琼秦叔宝他想以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啊，我不知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这坛官员他们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孤王在这里，我应该替山东这一堂官感谢秦琼啊。啊，这个秦琼可以称得起是大义之人呐、啊。秦琼，我问你，你父亲是干什么的？秦琼说，王爷，我父亲恕个罪说，叫秦礼，是做生意的，早年病故了，家中只有母亲还有我的妻子两个孩子。秦琼为什么说他父亲叫秦礼是做生意的？因为秦琼的母亲老太太在秦琼小的时候就这么嘱咐过他。秦琼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南陈主驾下马明官的总镇秦仪，但是老太太告诉他，你长大了见了官府中人千万不能这么说。老太太曾经跟秦琼讲过，说你爹秦仪忠于南陈主，大隋朝兵打马明官的时候，金强将秦仪在城外边跟隋军鏖战，杀死隋军将士无数，最后被隋军把他也给杀死了。所以这个事儿不能讲，现在是大隋朝的江山，你跟隋朝一讲这个事儿，恐怕要祸及于你本身。所以对外的就说他爹叫秦礼，这个做生意的早年病故了，这样的话呢免去很多麻烦。所以今天秦琼跟杨林就说了，说我的父亲叫秦礼，是个做生意的，死了。杨林听完了点了点头，哦，我来问你，你的这对简是跟谁学的？秦琼说，我的这对简是跟一个好朋友学的， 我这个好朋友是武林中颇有名望的人，他的剪法出奇，我跟他学的。
1: 哦，
0: 杨林说，秦琼啊，今天孤王听你所说这些事情，孤王对你的人格非常钦佩，我跟你一见投缘，孤王有一言出口说出来，不知秦琼你能否答应呢？
2: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2月1日，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守岛官兵的活动空间依然是这一方海岛，几间营房。打场篮球，一不小心球就掉到海里去了。傍晚，我遥望祖国的方向，祝亲人们春节快乐。7月18日，大雨，台风昨晚擦过海岛，我和战友们连夜抢救困在岛上的渔民。虽然筋疲力尽，但是看到渔民安然无恙，我心里就一个字：值。

0: 时，风大浪急，补给船没法靠岸，我们和亲人们只能隔海相望了。我明白，只有我们守好海疆，人们才能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
1: 我们和平安宁的生活，少不了千千万万普通军人的守卫。像这些常年奉献在天南海北的最可爱的人致敬。
2: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破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酒浇待，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0: 来着？
1: 老婆，干来着。
0: 那买些啥的钱呢？
1: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0: 我问你钱呢？
1: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0: 不是啥？
1: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0: 一大堆人呢。
1: 不错，是一大。

0: 西噻？
1: 四五轮了。
0: 四五轮什么东西？
1: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面那么多钱，统统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点儿呢？德伯山上还有个鬼主，我没鬼主，只准输钱走了，不准赢钱走了。我干么东西啊？还有这么怪鬼主啊？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赚，这回下的钱多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0: 这什么东西噻？
1: 一二三，
0: 一二三什么东西？
1: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统统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0: 阿姐，那你不输着？
1: 输着。
0: 小伦儿嘞，你这个不争气的耶。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23岁大学毕业，
1: 妈，
0: 工作11年了。上次回家是半年前。我妈今年60岁，如果她可以活到90岁，我半年回家一次的话，也只剩60次见面机会了。从小到大做过很多算术题，只有这一道，我希望我算错了。
2: 奶奶，还有我呢，我给你当拐杖。
0: 其实，父母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我们能常回家看看。
1: 我真高兴啊，你高兴就好。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你乃是过道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干女儿嘞，站好着啊，我开船呢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母街。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伙嘞，开船走，车就蓬来跑顺风，车蓬带桨跑得快，文气一副呀会儿黑，二文一副一会儿呀，一会儿黑。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险滩，安亲们。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女儿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儿一拜。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阜南县演艺中心的梦影王国军、于飞演出的淮河琴书阜南颂。淮河琴书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曲调婉转优美，唱腔舒缓浑厚，语言淳朴生动，韵味悠长。在淮河流域众多的戏曲文化中，淮河琴书独树一帜。阜南颂以极为简洁凝练的语言描述了我省阜南县的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它以饱满的激情歌颂了百万阜南人民在新时代努力拼搏奔小康的奋斗情怀。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梦影王国军、于飞演出的淮河琴书阜南颂。

0: 国棒，
1: 娃聪明又漂亮，
2: 龙年帅气龙年壮。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孟颖、王国军、于飞演出的《淮河情书·赴南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徽剧的唱段。徽剧自古以来就是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它不仅仅是京剧的前身，而且它还是徽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民间文化艺术宝藏中的精华。徽剧从诞生到现在，它就像一株绚丽的山花，绽放着鲜艳的光彩，散发出清新的芬芳。鸡西县的福岭镇是徽剧的发源地，也是我省的民间艺术之乡。在这里啊，有句俗话叫锣鼓响，脚板痒，也正是这句话向世人阐述了徽剧艺术在福岭群众中的文化艺术魅力。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由徽剧传承人张其祥演唱的徽剧《龙虎斗》的选段。张其祥的嗓音高亢洪亮，演唱韵味醇厚，一起来欣赏

跳龙舞水，困沙滩，失落明珠上下难。孤岸被困河东地，不知何日回汴梁。大宋天子臣的万诏，恼恨奸贼欧阳方，将功狂下河东，一时七载，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实在探马报道，罗家山发来一支人马，昨日擅闯北龙，今日叫马玉营，此事叫功难了才。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徽剧表演艺术家张其祥演唱的徽剧《龙虎斗》的选段。黄梅戏《不越雷池》，它是以安徽的传统戏曲黄梅戏。

的形式，讲述了清朝进士审稿为官20年，和妻子共同恪守着“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的人生信条。他的一生严以律己，清正廉明。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范玄玄歌唱演唱的黄梅戏《不越雷池》中的选段《百姓是爹娘》。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彩云亭》中的选段《桃花寨》，茶叶香飘十里外。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黄梅戏《蓝桥会》，它是黄梅戏早期的传统小戏，说的是童养媳蓝玉莲在蓝桥汲水的时候和年轻的书生魏奎元一见钟情，两人相约8月15在一起到蓝桥相会。 这出戏曾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王绍舫演出并整理，它的曲调优美，活泼动人。我们今天要请您欣赏到的版本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和吴琼演出的黄梅戏小戏《蓝桥会》。

魏奎元，放学回家路过此地，这一路之上只见得风景秀丽，鸟语花香，真叫人心旷神。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吴琼演出的黄梅戏小戏《蓝桥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经过紫外线的照射后，食物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也会发生变化，有些甚至能翻倍。比如洋葱晒一晒，胡皮素物质成倍增加。胡皮素是一种黄酮类化合物，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蘑菇晒一晒比牛奶还补钙，萝卜晒干也会营养翻倍。葡萄晒干，葡萄皮和葡萄籽我们可以一起吃进去，完全摄取整颗葡萄的营养，一点都不浪费。不过葡萄晒干水分流失，热量和糖分都浓缩在了其中，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每天一小把就够了。尤其糖尿病人和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更要留心。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